0: 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高考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晚间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报道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加沙城西部一处安置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6号遭以军空袭，造成6人死亡，另有至少15人受伤，伤者中大多数为儿童。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8:07，距离首场考试开始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很多考生和家长应该已经在考场附近了。
3: 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南方进入降雨的集中期，而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
2: 我们先来看一看广州的情况。昨天下午，广州上演了一秒天黑，市区被雷雨包围。截至昨天晚上，白云区暴雨红色预警生效，黄埔、番禺、南沙发布。

0: 橙色预警。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高考期间广州的降雨仍将持续，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地八至十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高考第一天这样天气是不是影响考生的应考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广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赵晶。赵晶，现在你在广州的哪一个考点，给我们讲一讲当地天气怎么样，还有哪些措施来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广州市天河中学的门口，这个学校是今年高考的其中一个考点。至于天气的话，今天整体这个天气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从早上6点多开始，我们就是在已经准备前往考点。那么从6点到现在，目前广州都还没有下雨，然后目前现在这里的天气是一个阴天，然后相对也比较凉爽。那么相比这个高考前炎热的天气来说啊，今天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整体算是一个对考生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呀，为了保障这个考生的安全出行以及顺利应考，在高考期间啊，广州交警也是因地制宜开辟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场地和泊位，给这些送考车辆去提供临时的停车便利。包括交管部门也在31个考点的周边设置了像送考车、执行车等等这样一些专用车道，也组建了交警铁骑的这样173组的队伍。他们主要是在路口以及重点路段进行一个动态的巡逻，随时为这些遇到困难的考生去提供一个应急送考的服务。在地铁方面啊，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临近高考考点以及常态化客流管控车站的这个安检口以及进出闸机的这个地方呀，都设置了考生的快速绿色通道。那比如说这个考生和他的陪同家属呀，就可以凭借准考证去优先的通行。此外啊，广州地铁还在11个临近的考点车站设置了爱心的助考驿站。这个驿站里面啊，配备了像爱心文具袋、便民药箱以及一次性雨衣，还有便民雨伞等等这样一些物资。那么也是为了给考生提供免费的取用以及租借，那帮他们解决出行的时候有可能遇到的不时之需。好的，主持人。
0: 嗯，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第一场考试就要开始了。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你所在考点的现场情况。
2: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呀，大概是从这个7点半的时候就陆续已经有考生来到了现场。他们有一些啊是这个学校统一用大巴来接送，那就是这种点对点的接送，然后直接这个大巴开到考点门口，然后大家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下车，然后陆续的进入考场。那么有一些这个学生呀是自行前往，那么就是由家长这个单独这样送过来的。那么在这个考务人员以及交警啊，还有这个公安部门的引导之下，那么考生也是有序排队去核验证件。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其实来送考的家长也挺多的。那么有一些家长也是一些别出心裁，比如说穿一些这种红色的衣服呀，或者是大家组成一个这样的队伍，那么在这个目送考生进场之前啊，给考生给到一些加油鼓励。那么在考生进场之后，那么有一些家长这个还停留在这个路的一侧，那么可能会先等一等，那么随后可能也会离开。那么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家长其实目送考生进校之后呀，就可以这样离开了。那么也是给考生去营造一个安静的这样考试环境。那么关于考生安检的情况，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广州的考生啊，他需要经过考点封闭区和考场门口这样2次安检。那今年这个各个考点也是增强了对安检门的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安检门啊，就是对智能眼镜等等这样一些隐蔽式的穿戴设备提升了一些识别能力。那么此外，考生在进入考场进行安检的时候呀，他们佩戴的眼镜也必须要放在在这个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然后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一个专项检查。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报呀，8号的凌晨和8号的午后到夜间还将会有降雨。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各位考生，每科开考之后的15分钟呀，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非英语的外语科目，也就是像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还有西班牙语考试的考前15分钟，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下雨天的话，这个道路也是容易积水拥堵，我们也是建议这2天考生要及早

0: 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耽误进入考场。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2: 嗯，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南。气象部门预计当前至十号，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如何来保障高温和雷雨双重天气下的高考？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口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那儿的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面对降雨和高温天气，当地有哪些保障高考的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海南海口二中的考场外，在我身后的考场里呢，马上就会进行今年高考的第一场语文科目的考试。其实现在门口已经有非常多的考生和家长都等待在这里准备陆续入场了。我们了解到今年海南全省的高考统考报名人数达到了7.8万余人，对于这7万多考生来说，天气的确是一大考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但是温度已经来到了31度，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海南近期也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当地在很多的细节上都设置了一些防暑避雨的举措。那首先很多的考场，包括我所在的考场，它从校门口起就搭起了能够遮雨遮阳双用的帐篷，一直延伸到了考场所在的主教学楼里，相当于考生从过安检到进考场一路都能免于暴晒。那在这一路上呢，还依次摆放了很多大型的风扇，下面连接着装满冰水的箱子，这样吹出的风就会更凉快，能够更快地为考生们降温，也能防止整个环境过热。那在学校外的路上，我也看到会有定期洒水车路过，进行降温洒水的工作。那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他们会定期的去检测地面的温度，从而起到一个降温保障的功能。那旁边也搭建了很多的遮阳棚，摆满了社会服务团队提供的免费饮用水、高考的一些文具，还有像扇子、风扇这样的一些避暑用的工具。那考前、考后，考生和考生家长都能在这里稍作休息。学校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他们在考场内的每层楼层都设置了饮用水。同时，高考前呢，他们就针对空调进行了检修，在考生考试期间，空调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去保证考试过程中的一个较为凉快的环境。那饮食方面的设置呢，也会以清淡为主。学校的医疗室还会准备一些相应的药品，还有一些物品，比如说像冰块呀，或者藿香正气水这样的一些东西，来防止考生出现意外情况。那除了考生呢，其实很多家长在开考后也会依旧选择在学校门口或者在附近等待。所以针对考生家长，我们了解到在附近商场的电影院里也提供了免费的避暑服务，考生家长们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一个避暑等待。那影院会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安静凉快的休息环境以及手机充电的服务，让家长也能够安心等待。那说完了防暑的措施，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雷阵雨天气，多个考场也都提前疏通了校园的排水管网，同时备齐了雨具、防滑垫这样的一些物品，校门口也专门设置了防雨等候的区域，来规避积水的隐患。那如果出现突降大雨造成学生滞留的情况，考场也会有开放教室、食堂等临时安顿食宿的地方。那总体说下来的话，整个保障都是比较全面且充满细节的。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考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轻松应考，考出好成绩。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叶帆。
1: 好，继续来关注高考这几天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3: 嗯，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纵观全国，今天呢主要分为两片雨区，东北和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后4-5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华北的东北部多阵性降雨，总体不强，出门带厚雨具，当心路滑。而在南方则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今天是近期南方强降雨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四川、重庆、湖北、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尤其是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贵阳，今天就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将会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和台湾。

0: 山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广州、深圳、福州明天降雨都会比较明显。后天起呢，南方的降雨终于会明显的减少减弱。那南方的这轮强降雨呢，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请考生和家长们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避开低洼路段，打好时间的富余量，考试装备也要做好防水。气温方面，今后四五天东北一带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华北黄淮今天起降雨减少，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回升到接近30度。南方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一带暑热缓和，今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南退到长江中下游沿江，明后两天还会进一步的收缩到广西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对于南方多数地方来说，20几度的最高气温也是有利于考生发挥的。那最后祝各位考生沉着应考，马到成功。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嗯，好，接下来关注北京，雨过天晴，艳阳高照。北京2026年高考今天起到10号举行。北京交管部门提醒，今年高考首日为周日，出游车流和接送考的车流交织，将会对市区路网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景区、商圈与考点距离较近的地区，也将可能会出现停车资源紧张的情况。
1: 高考的后三天呢是工作日，送考车流和早高峰叠加，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预计开考前一小时和散场前后，考点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提示考生及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及交通方式。
2: 嗯，交管部门已经针对各个考点制定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部署专项维护岗位，考试期间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开辟临时停车区域，铁骑交警全员上岗，加强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多渠道发布实时路况信息，服务市民出行，确保全市交通运行平稳有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西城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现在距离开考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你在哪个考点？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嗯，好的。那我是今天早上7点左右的时候呢，是到达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这个考点的门口哈。我来的时候呢，现场其实已经有了像公安干警啊、交通协警啊，还有学校的这个安保志愿者等多支力量在现场就指挥开始维护这个交通的秩序。那学校门口的那个两侧呢，我看到是有家长的等候区的，而且配备了这个等候的座椅。那学校门口的这个对面还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叫临时的停车区，是为考生家长特别准备的。那我了解到呢，考生家长呢是可以凭借准考证的复印件或就是这个手机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在这里免费的停车。那我注意到，虽然说今天的这个考试呢是从早上的这个9点正式开始，但是在早上大概7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考生陆续的进入学校的门口了。那我刚刚也是问了一下门口的这个安保人员，那学生进入校门之后呢，校内呢会有两个临时的这个候场区，那学生会到先到此等候，然后呢8点钟的左右的时候呢，再按照统一的提示经过安检进入考场。大概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40分左右，现场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那家长呢也是贴心的，会将考生送到这个学校的门口，然后就会快速的离开，或者是回到这个家长的等候区等候。那我刚刚呢也是到这个等候区看了看，现场也是很安静。那么从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各方面呢都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过往的车辆呢也都自觉的遵守了这个交警的提示，不会在附近的区域鸣笛。那学校门口的这个主干道上呢，也有这个公安交警在现场的指挥过往的车辆迅速的驶离。那坐车来的这个考生的家长和考生呢，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所以现场的这个交通的秩序非常的井然有序。我现在还看到陆续有这个考生正在的迅速顺利的进入到考场。那现场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高考期间各考点的安全保障工作呢立的
3: 哈，就是西城警方他会在每一个这个考点都至少部署了8名以上的警力。那我现场来看，今天这个考点的这个警力是肯定超过8名的。 然后他们是在考试前提前两个小时，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就会就位，那保证考点的这个秩序是非常良好的。那据了解呢，在这个北师大附中的这个考点附近呢，还会有一辆这个出租车

0: 施待命，那周围的巡逻车也会加强周边的这个巡逻。那据了解呢，在这个高考的前期啊，就是西城的警方他会联合相关的部门，对这个各个考点以及涉考的场所，他都开展了这个深入的这个安全大检查，重点是对这个校园的安保力量啊、应急的出突的一些装备进行细致的检查。同时呢，他们也联合了像城管、交管、还有市监、还有街道等相关的部门，对考点及其周边的治安秩序开展了多批次的这个清理整治的专项的行动，重点呢就是整治那些非法运营啊、无照游商啊，还有噪音扰民的问题。对考点周边的这个施工的工地也进行了逐一的检查，提示施工方在高考期间停止噪音类的施工作业，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那我看到呢，在这个我在的这个考点的门口的一侧还设置了一个服务台，上面写的是考生户籍服务台，就是针对部分考生他可能会出现身份证到期或者是丢失或者是损坏急需补理换领的这种情况呢，市公安局它是开通了绿色的通道的，考生呢可以在现场非常快速的可以开具这个考试身份的证明。那么此外，在服务台上呢，也为考生和家长然后准备了这个考试的用具，就是以备这个学生的不时之需，还有一些遮阳伞呐、防暑降温的物品等等。那么刚刚呢，西城警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多次的强调，就是如果在考试期间，考生如果遇到了这个突发的情况，可以拨打110或者是现场求助民警。那西城警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开展救助，最大限度的保障考生可以顺利的参加考试。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韩萌。
2: 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今天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刚才我们的记者已经和华坪女高的师生们一块儿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更多情况我马上来继续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那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不是已经进场了？同学们的状态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正在华坪第一中学的校门外。大约一小时前，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的大巴车抵达这里。现在女高考生们已经进入考场。今天的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现在考场外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送考生进入考场后也都一直在等候，也有热心的商户设置了座位临水点来方便考生和家长。此外呢，执勤人员也在这里全程守护着大家。今天清晨6点，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6:40左右，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也队列整齐，站在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老师们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换上了旗袍，希望同学们旗开得胜。高三同学拿着准考证，和高一高二的学妹们各站一侧。活动给我的整体感受呢，是振奋人心，节奏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的加油声。大巴车上的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啊，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大家也是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张等歌曲。我们可以看到啊，下车的时候同学们的状态都非常好，都是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
2: 我们也知道张桂梅老师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6年送考了啊。那李迅，面对即将离开中学的孩子们，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说？
3: 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呢不具备高考条件嘛，每年高考的时候，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来到那个一高来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的路程呢，张桂梅老师已经陪伴了同学们整整16年。昨天我们采访张老师时，他告诉我，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懂事，他也深知高中3年孩子们读书的艰辛与不易。在校园里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呵护，但走出校门后，人生的路就要靠他们自己去闯去奋斗了。所以他希望通过送考这种方式，陪伴孩子们走到考试前的最后一刻，给他们最坚实的勇气和力量。张老师说，离别是人生无法抗拒的成长课题，没有这场离别，孩子们就无法真正长大。他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离开校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他叮嘱同学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步，未来的路还很长，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永远不要忘记读书时来自社会的关心、国家的爱护、好心人的帮助，要带着这份感恩之心去回馈社会，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这些朴实而真挚的话语，不仅是张桂梅老师对女高学子的深情嘱托，也与全

0: 国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共勉。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主持人，
1: 嗯，好的，李迅。
2: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6号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伊朗有关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指出，过去一周美伊之间的冲突烈度和频率已经达到了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高点，但目前看来依然尚处于小打小闹的范畴。
4: 从四月八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过几次，但之前冲突很少。但是呢，最近一周就有发生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冲突。伊朗呢是第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一周之内就连续两次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冲突的频率是明显的上升了，那么烈度也增加了。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它还是处于特朗普所说的小打小闹和小插曲。因为跟之前一样，现在军事冲突一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说停火还有效，然后谈判还要继续。也就是说，现在双方都没有宣布说停火结束，也都没有宣布说退出谈判，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冲突的烈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呢还没有突破停火以来这个小打小闹的模式，目前还看不到说立刻双方就要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
1: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过去了100天。美国政府曾经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而100天后战火仍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
3: 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潇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我们来听一下。
5: 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2: 新闻纵横。

0: 再来关注金价。今年以来，黄金价格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从年初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到如今急转直下，彻底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
1: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周，金价遭遇黑色星期五暴跌超过100美元。同样，国内金市的价格也受到影响，明显下调。不少人担心，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买？该怎么买？究竟是什么原因压垮了金价？未来金价是否还会继续跌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潘荣的报道。
2: 这个星期对于持有黄金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煎熬的一周。6月5号，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价格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盘报4327.76美元每盎司，一夜之间金价跌回了2025年年底的水平。国内金饰市场同样跌声一片，国内知名品牌金饰价格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了近400元，跌幅超过20%。从万众瞩目的避险资产到如今的大幅回调，黄金到底怎么了？首要因素就是远超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7.2万人。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直接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
3: 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杨德龙分析指出，加息预期和美元走强成了压垮金价的两座大山，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急剧攀升，导致大量资金从黄金市场抽离。此外，他也提到，前期金价涨幅过大，本身就蕴藏着回调的需求。
3: 因为国际金价在过去2年翻倍，确实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甚至有观点认为，现在黄金已经不是避险资产，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
2: 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也在影响金价。此前推动金价上涨的美伊战争等因素，随着局势可能出现缓和，其带来的避险情绪有所降温。与此同时，全球央行的动作也出现了分化。虽然部分央行如波兰、中国和捷克仍在继续增持黄金，成为市场中的多方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土耳其、俄罗斯等央行出现了抛售行为，这种分歧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不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虽然金价短期承压，但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几个核心逻辑并未动摇。
4: 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四大逻辑，全球债务风险去美元化、央行购金以及呢通胀压力，这些因素呢并未根本动摇。央行购金对金价提供长期托底的作用，但可能难以驱动新一轮暴涨。
2: 董希淼表示，央行购金能够为金价在4300美元附近提供较强的底部支撑，但要想推动金价重返5500美元上方，还需要更多投资需求的配合。
4: 需要正视的是，央行购金增速已经显著放缓。2026年1季度净购金同比仅增长3%，真正驱动金价爆发式上涨的力量来自 ETF 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但是呢，一季度黄金 ETF 净流入同比下降73%。
2: 对于未来金价的走势，目前各家机构分歧明显。摩根大通相对乐观，预测金价年底有望冲击600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花旗等机构则下调了金价预期，认为短期仍有压力。面对金价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焦虑的莫过普通投资者。在高位买入金市或被套牢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对此，两位专家都给出了相对理性和务实的建议。杨德龙重申了他一贯的资产配置策略。
3: 过去2年，我一直建议投资者在仓位中可以配置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现在来看，这个策略依然是有效的。在过去2年金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低位布局黄金的投资者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而这次大跌呢，正好也提供了一个布局机会。
2: 而董希淼的建议则更为谨慎。他提醒投资者，金价短期可能还未见底，需要密切关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同时，黄金更适合作为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

0: 非短期投机工具。
1: 历史经验也在警示，自2022年低点以来，金价累计上涨约245%，本轮回调幅度可能会超过20%。后续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美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以及中东停火协议的落实程度。如果未来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金价还可能继续下探，反之呢，则可能反弹到4600美元附近震荡。
0: 综合来看，本轮金价暴跌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走强、地缘风险降温、前期获利盘了结以及部分央行抛售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短期来看，市场的加息恐惧症仍在，金价可能继续承压。但长期来看，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和央行购金的底层逻辑又为黄金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轮金价过山车无疑是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与其试图精准抄底或逃顶，不如像专家建议的那样，用中长期的眼光来看待黄金，将其作为家庭资产配置中一个分散风险的工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早餐当中最常见的就是鸡蛋了。但最近呢，鸡蛋的价格却一路走高。进入5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迎来了明显的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 26.1%， 同比涨幅突破 40%。 不少商户表示，现在的鸡蛋是一天一个价。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6月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为什么鸡蛋会在淡季出现逆势上涨？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淡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个别零售价突破5.5。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鸡蛋较前期涨幅明显。
6: 之前买的时候还是3块多一斤，现在涨到了快6块钱。
7: 以前早上吃早饭给孩子买鸡蛋都是1块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是1.5一个了，贵的还有2块钱一个的。
5: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元。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8: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的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5: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9: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
5: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10: 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鸡蛋的价格进行了微调。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家庭消费、糕点制作、餐饮备货等等需求的一个增多，鸡蛋整体的销量还有一个小幅的回升。
5: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1: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12: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
5: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减。
13: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

0: 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四月份、五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三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1: 嗯。鸡蛋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保障鸡蛋供应，多地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措施。
2: 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
3: 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1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4: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
3: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0: 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五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
3: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0: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3: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0: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3: 业内人士提醒，对于养殖户而言，高利润阶段需理性补栏，避免盲目扩张导致后续产能过剩。对于消费者来说，短期蛋价大幅回落概率较低，刚需消费可逢高适量采购。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始了，我们先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咱们说说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文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得到了广大考生和网友们的支持。如果您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录取通知书啊，一定能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发帖人是那种已经毕业多年的想怀怀旧的网友，那他的这个通知书啊，基本都是非常朴素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是一张纸，最多从中间折一下。但如果发帖人是最近几年入学的，可能都还没毕业的网友，那个通知书可就是八仙过海了。不能否认，作为一所高校给新生的见面礼，甚至可以说是第一堂课，很多高校确实在录取通知书上下了很多功夫，努力想向新生

0: 更表达诚意，更展示学校的文化底蕴，想把学校的校史、知名建筑、文创产品、特色学科乃至教学科研成果什么的都塞进来，什么特种的纸、芯片硅晶、南极的水、天上的星，塞着塞着，一张小小的通知书就承载不了这么多想法、这么多目的了。很多学校的通知书慢慢的从一小张变成了一大盒，我们可以体会新生们拿到这种通知书，或者确切的说是通知礼盒之后的归属感和仪式感。同学们拿到这么有想法的礼盒，不得发个朋友圈，发个社交媒体，还没进校门先给学校挣一波流量，这种出发点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更无法忽视这么做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加新生礼盒的成本甚至可以达到上百元，一所高校一年仅录取通知书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十万元。而公办高校的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我们相信高校工作千头万绪，学生需求五花八门，一定有比录取通知书更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不比钱的问题小，就是录取通知书、通知礼盒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下，难免让很多可能还没成年的准大学生产生某种其实大可不必的胜负欲。这种念想对于一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就很容易被错误的转化成攀比奢靡的错误观念。这显然就跟高校想把录取通知书做成开学第一课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录取通知书啊，最核心的俩字儿其实就是通知，写清姓名、录取专业、报到时间、地点等信息足以，一页纸绝对够用。同时，简朴和用心和仪式感绝不是互斥的。比如，陕西师范大学多年来坚持有老教授用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谁说这里面不是满满的文化底蕴、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呢？谁说这样的通知书就没有社交属性、不带流量呢？多年后，学子们或许早已记不清当年通知书的装帧和模样，但一所高等学府踏实治学、朴素育人的风骨必将成为伴随一个人一生的印记。今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再次祝所有考生考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心仪的那张录取通知书。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夏日防晒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这其中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4: 嗯，没错。近期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的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
3: 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使用它？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5: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6: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5: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6: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

0: 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2: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诺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3: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4: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中毒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2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5: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那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57，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此时此刻，可能

0: 情的力量，也祝愿每一个少年笔锋所至，梦想成真。
1: 好，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傅月琪、潘荣、贾晶阳、胡泽纯，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4: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4: 内江今年前四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0: 东兴区120,000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

0: 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四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曼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0: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 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一月开工，四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0,000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1: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吊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文旅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尾专项奖，获奖选手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0: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制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六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制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制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制防护体系。
1: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聚焦甜果、甜品、甜饮、甜菜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甜味加特色食品饮料全产业链，推动本土特色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升级发展。
1: 2026年全市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举行。
0: 甜橙爱心再度聚集，满满温情护航高考。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食品精纺优势产业提质倍增工作部署，立足蜜饯、果蔬、饮品等本土资源禀赋，聚焦甜果、甜品、甜饮、甜菜四大核心品类，全力打造甜味加特色食品饮料全产业链，通过补链、严链、强链精准发力，推动本土特色食品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高品质升级发展。初夏时节，我市瓜果飘香，西瓜等时令鲜果陆续上市，接续春季枇杷、桃子的鲜甜，四季轮番上新的农特产品成为内江甜味经济最鲜活的注脚。近年来，依托独特的丘陵地形、水土条件和局部气候优势，我市坚持错位布局、差异化发展特色农产品，摒弃同质化扎堆竞争模式，实现四季有优品、季季有特色，让城市产业甜度持续攀升，特色产业稳步增长，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归上甜味加工业企业达122户，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52亿元，同比增长4.88%，产业集群根基持续夯实，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深耕上游种养源头，筑牢产业原料根基，我市坚持一县一主导、多品类协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规划布局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科学优化种植结构与区域布局，全市累计建成标准化甜果果园51万余亩。同时，我市精准发布食品饮料产业原料供需目录，积极引导本土食品企业下沉产地，自建原料第一车间，打通田间直达车间的直供通道，实现农副产品就地采收、就地精深加工，从源头保障产业链原料稳定供应，夯实产业发展底座。做强中游加工主体，激活集群发展势能，我市以6个一园一主业食品专业园区为核心载体，进一步细化软饮料及果蔬加工、预制食品、肉制品加工等细分产业发展图谱，精准开展靶向招商、以商招商，成功引进天丝红牛、汇源集团、旺旺食品等国内行业龙头企业落地投产，投产达效。其中，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链成功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统计显示，近3年，全市甜味加归上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速达11.1%，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加速成型。补齐下游配套短板，打通全链发展堵点，针对食品包装、仓储物流等产业链薄弱环境。

0: 节，我市精准发力补齐配套短板，成功落地升兴股份、上海紫江等包装行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构建起从原料种植、精深加工到包装储运的全闭环产业生态，同时推广共享周转箱、托盘循环共用等绿色物流新模式，将高效仓储物流配套深度嵌入产业生产末端，有效帮助企业降低仓储成本约15%，货物周转效率提升50%，以配套服务提质升级、精准赋能特色产业降本增效、高质量发展。
1: 6月5日，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了全市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指导组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总结了当前阶段性成效，分析研判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指出，人大换届选举是领导班子换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扎实组织开展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会议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严格对标省委、市委换届工作部署和时序安排，细化任务台账，压实层级责任，厘清岗位分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抓实细节，统筹破解工作堵点难点，以严实举措、保质保量，按期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目标。全市人大系统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指导组、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要各司其职、依法履职，加快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责任落实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深刻汲取反面案例教训，加强纪律监督和风险排查，严格落实换届十严禁、五必须纪律要求，引导相关工作人员严守保密纪律和工作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此前聂军以及五个指导组还分片下沉各县市区调研指导了相关工作。
1: 6月5号，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102号提案，关于推动赛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邓国军一行前往沱江剧院调研，详细了解剧场建设运营、剧目引进和惠民演出等工作情况。邓国军指出，要坚持 IP 引领要素集聚，充分利用张大千、刀郎等本土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赛演品牌。要推动体教融合，大力发展少儿武术、少儿绘画等特色培训业态，邀请全国知名武术家、书画艺术家授课，不断提升本土文体培训专业化水平。要强化人才支撑，构建政府统筹、猎头引智、民间赋能的工作体系，破解专业人才短缺、赛事运营不规范等痛点。要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联合融资机制，落实赛演产业激励奖励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对外联动，加强与周边市州文体发达地区的对接合作，联合开展文体赛事、艺术展演、文化交流活动，推进赛演资源共享。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鼓励民间资本、民间社团、文艺人才积极参与，持续推动赛演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4号，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凌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直播电商赋能

0: 制造业发展情况。徐进才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办理好政协提案是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秉持说办就办、办就办好、办就办实的工作韧劲，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 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6月4日至5日。
1: 我市举办侨聚田城助力出海交流活动，并开展了内江市产品出海交流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并讲话。陈学兵在讲话中表示，希望本土企业家打破固有思维，赶出海找蓝海，强内功补短板，聚合力抱团走，提升内江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希望广大海外侨商当好供需互通搭桥人，产业合作合伙人，填充发展代言人，让侨智侨力赴能内江发展。在内期间，侨商先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张大千博物馆，了解内江公路集散加铁路出海加保税赴能协同发展格局、市域发展概况、高新产品产销出口及大千文化传承情况。6月4日至5日。 2026年全市新闻发言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举行，来自市级各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及学校、医院等基层行业领域的200余名新闻发言人齐聚课堂，沉浸式充电蓄能实战化锤炼本领。本次培训紧扣新媒体传播新形势。 精心设置课程，先后开展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及新闻发言人能力素养提升、政府新闻发布策划与新闻发言人养成专题授课，搭配分组研讨、新闻发布情景模拟演练等多元化教学内容，立足理论筑基，聚焦实战练兵，系统补齐新闻发言人舆论引导、临场应答、舆情闭环处置能力短板。 培训现场，参训学员边听课边标注重点内容，情景模拟演练环节，学员们化身新闻发言人，与媒体记者围绕校园突发安全事故、社会治安事故、自然灾害事件等场景举办新闻发布会，模拟突发事件，现场答记者问。
2: 临场斟酌表述，从容回应提问，授课专家现场逐一点评纠错，浓厚的学习氛围弥漫会场。本次新闻发言人能力培训务实高效，让我受益匪浅。第一个体会是政治站位很高，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理清了新闻发布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 第二个体会是，实操氛围很浓，模拟、演练、实战，全面提升了新闻发言人同新媒体、新闻舆论工具打交道的实操能力。作为新闻发言人，我将立足岗位职责，坚持学以致用，用好新媒体传播工具，用心用情讲好内江故事，客观展现内江现代化万千气象。 全力服务发展，服务内江，服务群众。通过学习，我进一步掌握了信息发布、媒体沟通、突发事件应对的实操方法。下一步，我将把培训成果转化落地，规范文旅信息发布，精准推荐文旅资源，紧盯景区客流、旅游投诉等重点舆情，及时答疑解惑，依托各类媒体讲好资中本地故事。
1: 据悉，近年来，内江持续深耕新闻发布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新闻发布工作机制，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下沉基层。自2025年起，我市创新打造“朕了不起，起迹由我，向心而行”系列实景主题新闻发布会，打破固定发布厅限制，把发布现场搬进文旅园区、现代农业基地、数字产业园区、百姓休闲广场。

0: 让镇村干部、新农人、本土企业家站上发布 C 位，依托天为幕、夜为景的场景化发布新模式，把枯燥政策、宏观数据转化为可听、可看、可触、可品的身边发展故事，沉浸式宣传内江发展实际，相关创新经验在全省新闻发布强基提能专题培训班做分享交流。
1: 以练促战、立精兵、实战淬火、强本领，为检验地震救援专业化培训成效，提升队伍应对突发地震灾害的实战处置能力。近日，内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新区内江师范学院就职，开展全要素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全方位锤炼队伍应急救援硬核实力。
2: 本次演练模拟东新区内江师范学院旧址发生地震，现场出现建筑坍塌、人员被困、道路受阻、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等复杂灾情，高度还原真实地震救援场景。内江消防共出动121名指战员、17辆救援车辆、2只搜救犬参与演练。接到应急指令后，消防全勤指挥部、地震救援轻型专业队及战勤保障、应急通信等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顶撑装备等专业器材，徒步行军7公里赶赴演练现场。抵达后，指战员快速完成装备点验、前方指挥部、宿营区、卫勤区等功能区域搭建，并召开专项部署会，明确各组分工，压实作战职责。此次演练涵盖应急通信、无人机投送、悬崖救助、绳索伤员转运、多维度破拆救援、深坑救援等多项实战科目，采用人员轮换、作业不断模式持续开展。导调组全程跟踪考评，全面检验队伍综合作战能力。同时，战勤保障组全程跟进，做好饮食、医疗、物资等全方位后勤保障。
3: 此次地震拉动演练聚焦废墟破拆、车辆埋压、深坑救援、绳索救助、伤员转运等实战内容，全方位磨练队伍，锤炼救援硬实力。我们立足实战练兵，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2: 此次实战演练紧贴真实灾害场景，全面检验了内江消防地震救援队伍的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水平。后续，内江消防将总结演练经验，补齐能力短板，常态化开展地震、洪涝、山体滑坡等各类灾害专项实训，持续提升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战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2026年中高考临近，我市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如期启动。6月5日，众多私家车主、出租车驾驶员集中领取爱心物资，大批爱心车辆整装待发，将在考试期间免费接送考生，以满城温情护航学子圆梦高考。
5: 6月5号上午，内江市融媒体中心1楼大厅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物资集中领取工作有序开展。一批怀揣公益热忱的私家车主陆续前来领取爱心物资。今年65岁的市民尹丽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排队登记领取物资。尹丽告诉记者，虽然今年是他第一次报名参加，但他的公益心愿早已在心中扎根。
6: 第一个就是奉献爱心，第二点就是回报国家和社会，三一点就是帮我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传承和发扬下去。
5: 作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内江出租车行业也积极响应，主动担当，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暖心、便捷的送考服务。当天上午，在内江乘风计程车有限公司，参与爱心送考活动的出租车陆续抵达公司指定场地，工作人员与驾驶员共同为车辆张贴爱心送考专属标识，系上象征温暖与希望的黄丝带。
7: 为了打好今年这场高考复考战，公司已经提前1个月开始着手筹备相关工作，一是检查公司所有车辆技术状况，确保送考路上车辆零故障；二是对驾驶员进行了专项心理疏导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培训；三是提前规划路线，避开堵点，确保准时将考生。

0: 送到考场，最后预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6月5号上午，一场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六五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威远县婆城公园银杏广场举行，全县25个部门单位现场设点，送科普、送好物，将环保理念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围绕活动主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环保小礼品和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节能减排、垃圾分类、水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知识，引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同时用通俗语言解读环保政策，结合空气质量提升、河湖水环境改善等群众切身可见的生态成果，让市民真切感受到绿色转型带来的民生红利。
2: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威远的变化，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蓝天白云，就感受到空气很清新很舒服，适应我们在这儿生活养老工作。
3: 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到很多环保的知识，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以后在生活当中要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注意垃圾分类啊，这个爱护环境，跟身边的人宣传环保知识。
1: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万份，环保礼品3000份，解答群众咨询200人次，有效提升了公众生态环保意识，为共建美丽威远凝聚起绿色力量。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研学中感悟文化，增长见识，是成长路上的宝贵体验。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市中区史家镇的建兴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去打卡一条集红色教育、影视科普、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研学路线。
5: 今天我们来到史家镇的建兴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影视文化，了解一下这条独具特色的研学路线。
6: 研学之旅，红色为先。进入基地，庄严肃穆的毛主席雕像便随即映入眼帘，这里也是孩子们接受红色洗礼的重要课堂。红色精神浸润心灵，影视科普开启心智。告别雕像广场，研学队伍来到电影科普馆，在这里探索光影世界的起源与发展。
7: 大家可以看见，在我的左手方是我们的世界电影板块，我的右手方是中国电影板块。科普馆就是让小朋友他们知道我们的电影是怎么诞生的，第一部电影它诞生的意义，以及第一部电影它诞生的内容是什么。
6: 理论知识之外，实景体验更具吸引力。特效空间里沉浸式场景还原，让孩子们化身小红军，在实践中感悟革命岁月的艰辛。
7: 在我们的特效空间，那我们的研学小朋友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红军抗日的时候，是不是要翻越我们的雪山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小朋友换上我们的红军服装，这边的话拿上他的枪支，举起我们的红旗，以及我们会让他们情景演练如何走这一个山坡。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让小朋友他们在玩的时候同时学习到我们新的内容，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并且这种是实景演练，让他们的印象更加深刻。
6: 体验完实景特效，孩子们又走进配音室，解锁影视幕后的趣味工作，用声音演绎经典角色。
7: 小朋友可以和自己的小伙伴两两一组，或者是3个人一组进行一个配音。那么我们的配音的片段的话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有我们最近几年非常火爆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我们的《齐天大圣》。
6: 光影魅力不止于此，非遗文化更添韵味儿。研学途中，皮影教室是感受传统艺术魅力的重要一站，可以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世界级非遗，亲手体验操纵皮影的乐趣。
7: 在我们的皮影教室，研学小朋友他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内容呢？首先他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皮影戏。各位小朋友就是可以实际到我们的幕布后面去亲自操纵我们的皮影道具带来的魅力和乐趣。
6: 沉浸式体验收获满满，手工创作寄托深情。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手工活动室，孩子们可以拿起画笔、卡纸制作爱国星 DIY 摆件，笔尖流转，巧手创作，一件件饱含深情的作品陆续完成，每一件都承载着孩子们对革命先辈的敬意，对祖国的热爱。
5: 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学习光影知识，感受非遗魅力，锻炼动手能力，这条兼具趣味与文化的研学路线非常适合学生研学打卡。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内江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

0: 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0: 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

0: 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生活分
1: 担。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兄弟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行。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2: 赵壁在老君庙里头碰上了

所以赵壁一心要拜这老道为师，但人家道爷呢不提收他徒弟这茬。结果到在屋子里边之后，两个人对坐喝了点水，就谈起各自的家事来。道爷也讲说自己的一生历史，赵壁呢也翻起来自己的个人档案。俩人谈了半天，赵壁呀、谈的都是假话，人家老道说的可是真情。老道的确这一生是遭遇坎坷呀，但是赵壁说的比那老道还坎坷，这里边有真假之分呢。赵壁为什么要编这瞎话呢？赵壁得有个想法，他想啊，我把我自己的身世说的可怜一些，说的坎坷一些，要引起这位老道对我的同情，由于同情产生怜悯，由于怜悯他说不定一高兴就能收我这徒弟，把他那决议就交给我了。您还别说，赵壁就这一番谈话呀，真把这道爷给打动了。老道听着赵壁的身世，这眼里边都转了泪，听完了之后他就连连点头啊，你可真是个苦命人呐。赵壁说，大爷，我何止是苦命人呐，我是苦命人那堆里边挑出来的苦命人呐。我这个人那是黄连水泡大，又拿黄白水喂了喂，最后放到苦瓜汤里边又泡仨月呀。我这个人现在一拧都流苦水啊，拔根头发您一嚼都带苦味的。是啊是啊，你这个人怎么命这么苦啊，就说的呢。后来你怎么到了施大人的麾下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到了江都县呢，在那给人家庙里边当杂工，施大人到那儿江都县为官，发现我这个人呐还有点聪明，所以呀、施大人更多的呢是疼苦我怜悯我，于是就把我收到他的衙门里边就听差了。人家施大人手底下那些犯差官呢、那都是什么人呢、文的武的精明强干，要什么会什么。我到人家那堆里边啊，嗨，我就是个等卖品，我在人家那里头啊就跟着打小旗儿瞎哄哄，人家到哪儿抓谁办案，要抓个贼呀破个案子也带着我，最后这案子真要破了秦公受赏啊，我跟着也沾点光。其实我心里头明白呀，我这光真是跟着人家沾的，人家吃肉我啃骨头，人家吃饺子我喝汤，谁让咱没能耐呢，没能耐咱就忍着吧，这不是吗？这回到这儿来了，要抓这山里边的总头窦尔敦。你说这窦尔敦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吗？他跑那御园里边把皇上那御马给偷出一匹来。你说皇上要丢了马，他能不生气吗？啊！所以施大人让我们这一伙的人到这儿来破案，结果呢，人家就派我打进山来刺探内情。我一去刺探，碰上那小子了，把我撵您这儿来了。您还别说，跟您呢也算是该着见着一面。哎，老人家呀，您在外边跟那小子一使那哼哼样，我在这屋子里边一瞧，我当时就想啊，我说我这个人呐也算是三世挂名的人了，要再想练能耐跟您学武艺，这位腿的也都硬了，抻筋也抻不出来了，练硬功也练不了了，唯一的呢就想点外科手段。我就瞅您这个哼哼样，这玩意儿真棒，我就想啊，我拜您为师，您就把弄药这事儿啊您交给我，我会这一手就行。这武林中不讲吗，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我要是会您这一招。

0: 我要再走到外边，我就长了能耐了。我打不过他，我拿药吹他。我一吹他，不管他什么人，他都得服我呀，是不是？所以呢，我就提出来想拜您为师。可是您呢，没吐这口。我心里又一琢磨呀，哎，老天爷没让我长出爱人肉来，为什么我这命运不好啊？就因为我长得讨人嫌，不管跟谁见着，人家一看见我是天缘而别扭。您呢，大概瞅着我也不得意我，您看不上我，所以啊，您就不愿意收我的徒弟。您看不上我，不怨您，我怨我自个儿，谁让我长这模样呢？哎呀，话又说回来了，我这心里边呢，也下了一个决心。道爷，我非拜您为师不可，您要是不收我，我就城门立雪，实至不遇，就在您这庙里边，我就出家当老道了。赵壁说完了这几句话，这老道又看了看赵壁，赵壁呀，不是说我不收你呀，我总觉得收你不太合适。不过刚才我听你向我讲述了你自己的身世，你这个人这一辈子也没得好啊，就是的呢，净受罪了。好，既然这么说的话，我收你这个徒弟也没什么呀。大爷，您同意收我了，我这可就给您磕头。等等等等，这得有个条件，您说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赵壁，我跟你讲啊，我一家七零八散，至今不得团圆。我为了找我的妻子，为了找我的女儿，我奔走了几年呢，至今也没有找到。我老了，六十多岁的人了，我也走不动，也跑不了了，所以我就在这庙里边出家为道。但是我心里边还挂念着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啊，我总要想找一个贴己信得过的人为我到外边奔波奔波，再寻找寻找，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人。我听你这个人的本身遭遇如此坎坷，我听你说话又是这样的精明透彻，通情达理，我想你可以替我做这个人。行啊，不就是找您的家眷吗？这事我能为您效劳。你呀、啊，也不用专门为我的这个件事四处奔跑。你不是当官差吗？公出的时候，办案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你就替我常打听着点。我的妻子也姓花，我的女儿叫花万香。姓花的这个姓氏呢不算太多，如果你在什么地方听说有姓花的，你就给我详细问一问，看看是不是跟我是一家人。行行行行，这事我是指定办得到。另外呢，我还有个想法。赵壁，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呀，33了。
0: 33了，成家了吗？
1: 没有，您瞧我这模样，谁能把那姑娘给我呀？啊，我早就合计了，我这辈子就不成家了，儿子不要了，孙子也耽误了，就这么着吧。
0: 别，我看你这个人还不错，你替我找寻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一旦之间要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他们，你问一问我那女儿，他寻夫找主没有？如果我的女儿尚未出嫁，我情愿把我的女儿就许配你为婚。赵壁一听呀，你看看，有外猪八的，有外孙猴的，这老头真看上我了。谁说赵壁没人缘，今儿个就碰上这么一个知己。嗯，老爷子，这，哎呦，您

0: 么一说，那不把令赖那给委屈了吗？哎，不不不，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要是见到我的女儿，发现她已经寻夫着主，那么你就把她当作你的亲妹妹看待，因为你要是我的徒弟，你也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徒弟，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1: 那当然，那当然，
0: 老爷子，那是我就是你儿子，将来您百年之后，我就给您顶灵下葬，是打幡摔棺。
1: 好，那都是后话了，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
0: 能能能能，指定能做得到。不过老爷子，您说您的夫人在家，您的女儿，我无论在什么地方要找到他们，我不认识他们的。尤其您的夫人大概跟您的年岁也差不多吧，也得六十多了，这老太太到这岁数了，一般来讲不会满街乱溜的了，恐怕我走街碰不着她。但是您的女儿岁数年轻，她要在街上走着，我要碰见她，我也不认识。您的女儿她有没有什么体貌特征啊？比如说他是高个，是矮个，是胖子，是瘦子，五官相貌有没有什么特点呢？老头一听，你说的也对，不过我这女儿现在什么样我也不好说了，跟他分手的时候那年他才15岁，虽然出落的也差不多了，但是个子肯定还要长大。实不相瞒，我那女儿啊比你长得可是漂亮多了。
1: 那当然了，肯定得比我漂亮啊。她有没有什么特点？
0: 我那个女儿啊，哎，长得真是俊秀啊，她是一张瓜子型的脸，肤色非常好，两道细弯的眉毛，那眉毛长得非常清晰。
1: 眼睛呢？
0: 眼睛啊，一双大眼睛啊，我女儿那双眼睛啊，要不是那个左眼睛有点斜的话，那可以赶上杨贵妃的眼睛
1: 啊。哦哦，左眼睛有点斜。
0: 我跟你说呀，我女儿的鼻子长得也好，那鼻子要是太瘦露骨头就不好看，要是肉太多趴不着狮子鼻子，女孩子长那样的鼻子也不好看。我女儿那个鼻子那是高矮适中，胖瘦失意呀，那个鼻子是通天的鼻梁。小时候6岁的时候，要不是她淘气把这鼻梁子给卡折了，那所有的女人谁也没有她的鼻子好看。我女儿那个嘴啊，元宝嘴，长得非常端正，一嘴好牙呀，牙如碎玉啊，又白又齐。如果说要差点的话，就是牙床子多少高那么一点啊，这个地方有点鼓。赵弟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您这女儿什么模样啊？挺大眼睛，有一个是斜的。鼻梁子是塌的，牙床子是鼓的。哎呦，赵碧嘴里不说，心里边暗想，要是我见着他的时候，我指定得管他叫妹妹了。不管他出嫁不出嫁，别看他脑瓜小，五官相貌搭配的还算合理。你说我要找那么一位，哎呦，赵碧心想，我别多想别的，我先得把这师傅认下来。
1: 好，您这一说呀，另外这个体貌特征我就记住了。
0: 好啊好啊，你如果答应这一条，那么我就可以收你这个徒弟。
1: 好嘞，这个我就答应了，您放心，将来我非得竭尽全力给您找他们这娘俩去。照这么说，我就给您磕头。
0: 说了话，赵碧就站起来，站起身来，来到老爷子跟前，孤灯就跪下了。师父在上，受徒儿大礼参拜。他往这一跪，老头伸手相搀，哎，赵碧起来起来，你坐坐。

0: 合作，照笔做去。师傅，您还有什么教训？
1: 照笔，我收你这个徒弟，其实你就要向我学一手功夫。
0: 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其实这也不叫功夫，也不叫技艺，只是你要找我讨要一种药。你可能想着要让我把这药方子告诉你，你按照药方子去配置。但是我跟你讲啊，这药方子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什么呢？这种药不出在北方，它出在南方。这种药从采集到做成得需要2年的时间。你上山采集它你不认识，制作你又不会，所以没必要把这药方子告诉你。但是呢，既然你是我的徒儿了，如你所说，你又是一个弱者，到处受人欺负，这个呢，我可以把这药送给你，关键时候你可以用之。把这药给你之前，我得给你提出几点，你要记住。
0: 是吗？
1: 我记住了，您说。第一，这种药到在您手里，只能给坏人使，不能给好人用。
0: 嗯嗯，那是自然了，那是自然。
1: 第二，这种药不能给小男妇女使用。
0: 嗯嗯嗯，这我记住了，记住了。
1: 第三，这种药不能用它偷盗窃取、奸盗邪淫。
0: 哎，那不能，那不能的。您说我是施大人手下的人，我能办那个事儿吗？
1: 嗯。第四，这种药带在你的身上，你不准送给别人，更不准传给别人。
0: 哎，是是是是。
1: 第五，有人问起这药从何而得，你不准告诉别人，这药是从我这儿拿去的。
0: 哎，还有赵碧心想，好家五条。您说还有什么事儿？
1: 这五条你要记住，如果你要违背了师训，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什么地方，被我知道，我找到你，不但把药要回来，我还要要你的命。
0: 哎，师傅，是，我知道。
1: 说到这儿，老道往怀里边一伸手，掏出来两个药瓶，告诉赵碧，这个是解药，这个是用药，这个用药足够你使用几十次的了，不要滥用。
0: 谢师傅。
1: 赵碧急急忙忙把这两个药瓶揣到怀里之后，站起身来向师傅告辞，跪地又给磕了一个头。他转身走出这个老君庙之后，赵碧自觉的这一夜之间，赵碧跟赵碧产生了质的变化。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赵壁拜花凤集为师，得到了这种特殊的药品，赵壁心里边非常高兴。由打这个老君庙里边出来之后，往回里走着，赵壁就觉得自己忽然间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赵壁想，吉人自有天相，有福之人不用忙，我赵壁拜了这么一个老师，得了这么一种药，将来

0: 那在攻山破寨的时候，关键时刻这药可就派上用场了。不管你是侠客剑客，你是剑仙剑魔，只要是我给你把这药一吹，就在我面前就哼哼啊，我就抽你嘴巴子，越打你越哼哼。哎，这太好玩了，这个赵密走着走着自个儿都乐了，他恨不能着急找个什么人给试一试，我这药灵不灵，吹一口看看什么样。哎呀，这野地要蹦出一兔子来，我冲兔子吹一口，我看那兔子把、啊、兔子不能哼哼。赵密自个儿一边想着一边乐，一边乐一边高兴，只有这样回转了东山寨。当然了，他这一路是钻树林钻草丛绕道而来，因为现在天已经大亮。来到东山寨，一见到范大勇和金银花夫妻，这位吴世飞也在这儿呢，三个人正在议论赵壁呢。赵壁一见他们，吴世飞说：“赵爷，您哪儿去了啊？您怎么跑了半宿啊？”“嗨，别提了，那个小子紧追我不放，后来呀、啊、我就跑到一个庙里去了，到庙里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见了面，帮我给救了，最后把那小子给治了，我这回来了。怎么着，现在这山上出现了什么意外了吗？”
1: 范大勇说：“意外倒是没出现意外呀，不过赵爷，您要想攻山破寨，时间紧迫，今天天大亮之后，窦尔敦窦寨主把我们各寨的寨主都聚集到一起，跟我们大伙就说，说现在发现连环头山寨里边已经有官府中的人混进来了。第一是要清查这些官府中的人，第二告诉各寨的寨主都要尽心职守，不要让官府中的官兵攻上山来。看来窦尔敦已经有了防备了。同时我们还听说呢，昨天晚上看这个连环套洞门的那个李简孙胜被人家给挡了一刀，可笑的是这孙胜啊，让谁挡的这刀他自个儿扶不上来，问他嘛，他说他跑到那庙里去了，见了那老道了，他回来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屁股上有伤，窦尔敦问他是老道挡的吗，他说不是，那么谁挡的呢，他自个儿不清楚，窦尔敦把他臭骂一顿，反正那小子养伤去了。不过这连环套的洞口换人了，赵壁说换谁了，换的是投奔窦尔敦来避难的他那好朋友，原来是山东红土山的寨主于七。哎呦，赵壁说这于七我知道啊，这小子可厉害，于六于七呀、啊、十大人抓住他们，于七跑了，哦，改成于七看这洞门了。对，赵爷，下一步您怎么办？有什么法子您可快点想。赵壁说：“是啊，这是事不宜迟了，不能再等了。窦尔敦既然已经有了防范了，我估计山下边我们的官兵也差不多能调齐了。当今之计，我得快点离开这儿，到李家店给天霸送个信儿。”我跟黄天霸我们两个得商量一个攻山的对策，明天最迟不能过后天就得开始攻山。是啊，您想怎么办呢？赵壁说：“如果一旦攻山的话，你们夫妻两个人能在里边给我当内应吗？”金银花说：“您看您说什么话呀，我们把您都在我们屋子里边藏了这么两天了，给您当内应呢还算得了什么呢？”对对对对对，好，只要有你们两口子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范连荣，您得想办法把我送出去，我今天晚上就奔李家店，您把我送出去还得把我接回来，您自个儿不是有条船吗，您那条船得按那边挡着我，等我跟黄天霸商量好了对策之后，我再坐您那条船回来，怎么样？范大爷说：“好吧，这件事情就得我自己亲自去，咱们就这么定了。”于是赵壁跟吴世飞他们两个人就在这山上又待了一整天，到晚间定更天前后， 赵壁这才跟范大勇离开这座东山寨。范大勇领着赵壁来到后山石喇子这儿，这是万丈深渊呐、啊，底下就是那个胡岔子。他们用这绳索凿着由那边下去，把他唯一的那只小船摆出来，让赵壁上个船。范大勇摇着桨就把赵壁渡过了对岸。渡到对岸，赵壁上岸之后告诉范大勇，你在附近这芦苇塘里边等着我，我去见黄天霸。赵壁回到李家镇，来到李家店，到了李家店一见黄天霸，黄天霸诸位弟兄正在这着急呢。为什么呀？已经到宣化府调来了600官兵，这600官兵就在附近的村镇各个店房里边分着住下，等着传呼命令呢。黄天霸心想，这位赵爷在山上住下了啊，怎么一点消息一点信儿也不来呀？所以赵壁一进来的时候，黄天霸一看，哎呀，你怎么才来？怎么着？晚了？嗨，我告诉你，天霸，好饭不怕晚，这晚了咱们是不打则已，是一打则成。怎么样？你打算怎么行动？赵壁先把山寨里面的情况如实的向黄天霸说了一遍。黄天霸听完之后沉思半晌，赵爷，依你之见，这连环套咱们什么时候打？咱们怎么打？哎，我想了想，天霸，事不宜迟啊，武术之中还有快打迟呢，攻山破寨也得这样，拖的日子多了就会给窦尔顿留出退步来了。官兵既然已经聚齐，立即动手。什么时间？我想明天下午咱就开始。哦，怎么打法呢？怎么打法啊？咱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嗯，你详细说。窦尔敦倚仗着他连环套的山势险峻，几次官兵进剿都没有能够成功，所以这一次呢，他又给各寨寨主都布置好了，让他们尽心职守。明天下午，让小白龙刘虎和神眼季全他们两个人带领200官兵从连环套的正面往里进攻。窦尔敦一听说官兵从正面攻山，肯定他对他那三道寨墙要严加防守。明天下午让他们开始攻，一直攻到过半夜也别停止，这叫佯攻，假装的，不要造成更大的伤亡。像真攻一样，他那回平炮子滚的雷石如果太密集了，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不密集了，你们再往上上就斗弄着他。黄天霸说，我知道，您说那暗度陈仓在哪儿呢？暗度陈仓啊，就是他那后山寨呀，他不是有后山湖有水吗？后山湖有水，他后山寨有40条战船，这40条船是准备给连环套里边这些个喽啰们前面打不赢后边撤走用的，也有的时候他们从水路出征。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已经把东山寨里边大寨主范大勇还有他的夫人金金花这两口子都已经说降了，再有吴世飞帮着做内应，我们几个人决定把东山寨这一部分喽啰全都带出来，带到后山水寨找那郝天龙，我们把郝天龙把他拿不住，让郝天龙把这40条船都摆过来，你呢带领着剩余人等那400官兵，你们绕到后山，真正攻打山寨都在这后山呢，你们倒在后山那后山湖的岸边，在树丛中芦苇荡里引住身形，听我的信儿，等着二更天三更天期间，我呢就可以把他那40条船摆到对岸，你们趁这40条船上船之后悄悄的就上了山了，由打后山这抄袭打上山去，肯定打窦尔敦一个前后难以呼应，措手不及， 这座连环套就指日可破，玉

0: 可得这窦尔敦可擒？大大哥，您说的可都挺好，我最担心有一点。
1: 什么呀？
0: 您说这后山水寨郝天龙把守着，你们调动东山寨的人马想接管这个后山水寨，郝天龙能听你们的吗？郝天龙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啊，他如果不听你们的，后山水寨的楼兵和你们东山寨的楼兵在这再打起来，你们赢不了，结果那船只也过不来，我这400官兵就在这后山湖边上瞪眼瞅着，毫无作用啊。天霸，这你还信不过我吗？我指定能把郝天龙胜喽。赵大哥，君无戏言呐、啊！嗨，咱们哥们还用力气拼命撞吗？啊，我准能赢了。赵壁心想，要过去说这话我是大话，现在呀、啊，我这可不是大话了。赵壁心里早拿好主意了。郝天龙哎，我这回见着你没别的，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来口药吹。这药吹上之后，我看你哼哼不哼哼。你要一哼哼，把你的头逮住了，你手下的些楼兵子就不在话下。但是赵壁这话不能跟黄天霸讲。赵壁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黄天霸也只好就相信了。黄天霸说：“好吧，赵大哥，山寨里边的事儿可就都拜托你了，尽管放心。”赵大哥，您什么时候回去呢？
1: 我什么时候回去？
0: 我马上就回去，那有船等着我呢。说完这话，赵壁站起身来，转身这就告辞。黄天霸一直把赵壁送出店房之外，赵壁离了店房，乘坐着范大勇的那只船，他又回转连环套，他走了。他走了之后，黄天霸连夜布阵，刚送小白龙刘虎，再加上神眼俱全，你们两个人准备明天中午把这官军调集在连环套的前山下，过午立即攻山，告诉他们是佯攻。然后呢，又找来了关泰、朱光祖、金自立、何禄通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着明天准备攻后山。但是攻后山不是白天，必须得到晚上定更天。黄天霸看了看小孩贺仁杰，仁杰呀、啊，明天我们攻打连环套的时候，你就不要跟着上山了，你就在这店房里边看家，听见没有？贺仁杰一听啊，小脸拉长长了，叔叔，您怎么让我看家呀、啊？咱们带什么来呢？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贵重物品，你们都走了，让我一个人在这看家。我能看得住吗？再者说了，我这位跟您来到这儿就是为国家效力来的，您别看我岁数小啊，我能给您帮忙啊，我这面子锤啊不白给，您要把我带到那连环套的山里去，说不定我能给您打死几个喽啰呢。更重要的，我听说害我爹爹的于七他在连环套里呢，我非得找于七不可，我要替父报仇。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当时半天没言语。黄天霸心中想，这个孩子是人小心大呀，他是偷着从家里边跑出来的，要给他爹爹贺天宝，我磕头的大哥报仇雪恨，我不能带他去，万一我要一眼照顾不好他，这孩子要有个闪失差错，不用说死了，他就带点伤回去，我跟我嫂子也没法交代。孩儿啊，听叔叔的话，你给你爹爹报仇这个想法有道理，不过给你爹报仇用不着你，有你这些叔叔大爷们到在山里边见到于七，我们绝不能放他走了，把于七抓住之后带走店房里边，我让你亲自打死他给你爹报仇，你看如何？贺仁杰说：“那叫什么呀？你们抓住，拿绳子绑上，让我拿嘴打他，那是我的本事吗？这个宰鸡一样，你把他捆好了之后，我拿刀剁脑袋，那不行，我得亲自抓住他才行。”听话，
2: 叔叔，
0: 行，我听您的话。
2: 您要让我在店里边待着呢，那我就在店里边待着。
0: 不过可有一样，我把这丑话说前面，如果您要是都上山，我自个儿偷偷的过去，我也能跟着混上山去。您要看见我，您可别生气。
2: 嗯，
0: 黄家妈一听这事儿还真能，这贺仁杰别看孩儿小，身上的武艺是真正不错。唉，旁边呢金大力说了，
3: 嘿，我说金妈，我们实不行就带着他得了。
0: 为什么金大力同意带贺仁杰呀？这些日子这金大力跟贺仁杰俩人混的关系不错。你看金大力岁数比他大呀，有点傻乎乎的，直心眼不是吗？这几位办差官里边，他认为贺仁杰最好。金大力一说这句话，旁边何禄同就说了，这么地吧，带他吧，咱们大家关照点。
3: 皇帝妈说好吧，决定带贺仁杰。
0: 于是第二天店房里边的诸位都忙起来了，提前传命令，把住在各村镇店房里边的官兵都调集到李家镇。李家镇集合之后，兵分两路，前一路200人，由小白龙刘虎和季全带领着，这是名单，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直奔连环套的山下就来了。后来这400人呢，白天都在李家镇找地方各自安歇睡觉，晚上定更天才出发呢。前面那200人倒在连环套的山下，咋咋呼呼的就骑了火的往上攻山，往连环套山这样这一攻啊，山寨里边的总寨主窦尔敦、铁罗汉就已经得到消息了。窦尔敦马上吩咐手下的众位喽啰兵，一定要坚守住三道寨墙，不能让他们攻上来，多准备飞平炮子、滚木雷石。山上尤其是这滚木雷石，木头有的是，这石头有的是，这是山呐、啊，就地取材即可制用。小白龙刘虎跟那季全呢、啊，他们两个领着官兵攻打的时候早有布置，告诉他们了，咱们攻山往上攻，要雷声大雨点小，吵吵的官动作小，所以他们拿着刀拿着枪啊杀啊上过了山上面，接着呼噜接着呼噜滚木雷石往前这么一扔，呼噜呼噜呼噜，马上又撤下来了。仰攻，前面仰攻，可是后边这400官兵在定更天以后已经来到了连环套的后山湖边。黄天霸在连环套的后山湖边引住身形之后，等了半天，一看里边是毫无动静。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上晚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实干力量，
1: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0: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1: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探速奋力冲刺二季度，
0: 内江启动全域进造暖心护航高考。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影。
1: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18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

0: 泽华新材料制成长远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进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1: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瑞龙熬合肥等三家企业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出新天地。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6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兴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2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净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1000万元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0%，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

0: 王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二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禁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静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静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禁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禁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0: 本台消息，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甜城，意韵耀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甜城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不同风格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6大分项赛事，后续其余赛事将陆续开展。
1: 本台消息，资中县千年古镇罗泉经过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0: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150亩贝贝南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清晨的微风里，连片翠绿瓜藤翻着绿浪，墨绿油亮、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挂满藤蔓。村民们拿着剪刀穿梭田间，摘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经分拣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3: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4: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5: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6: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7: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9: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20: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2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2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3: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4: 感谢。
23: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4: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3: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

0: 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到点了，给你动一点。
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女手做的啥饭呀？
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3: 哦，有肉有菜。
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7: 陕西的。
6: 陕西的。
7: 西安。
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7: 好。
6: 在相声送麦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3: 咱是从哪来的呀？
7: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8: 送
7: 到地头，
8: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9: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9: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

0: 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2: 练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练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5: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4: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5: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4: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

0: 随时准备继续应对。七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七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勿。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却是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3: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的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4: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3: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

0: 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1: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0: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B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了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承受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
1: 那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它一点时间。那我们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

0: 当时比变化大吗？
1: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一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0: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当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的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他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的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啊。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2: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0: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2: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1: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了之后，供给多了之后，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0: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1: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 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

0: 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
0: 我
1: 如
0: 不知
1: 说
0: 道
1: 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0: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0: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0: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窑，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 价值

0: 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大幕正式拉开，田城学子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公安、交警、爱心司机、志愿者等各界力量温情集结，全方位沉浸式护航高考，用满城暖意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2: 早上7点，荆轲中央公园城1号门送考点已是一片忙碌，整齐停靠的爱心送考车辆依次排开。风雨中，身着志愿服饰的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送考保障工作。来自内江市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陈立辉，一边指引考生有序登车，叮嘱考生稳住心态，从容应考，一边冒着风雨，反复加固户外的志愿标识牌，忙碌的身影令人动容。
3: 我的学生嘛，有一年考试，我也是在送他，那天早晨很早我就送他，我就看到，哎呀，我就觉得他们好温馨呀，晓不晓得嘛？后来他考去复旦大学。
2: 在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爱心接送点，爱心车辆整齐有序停靠在指定区域，全程准备为考生提供一站式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
4: 我是一名应届毕业大学生，我很高兴从当年的考生身份变为现在高考志愿者的身份。我作为大学生，我很清楚高考和大学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想借此机会守护更多学弟学妹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2: 考场周边护考防线同步筑牢，在内江二中驼中校区考点，交警全员在岗，冒雨指挥交通，全力保障道路畅通。考生们迎着细雨陆续前来，结伴前行，有序进场，各方力量暖心守护，以细致服务守护每一位考生，助力大家安心应考。
5: 整个高考期间，我们也将按照工作部署继续履行职责，为考生们营造出良好的考试环境和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2: 同样，在内江一中考点，爱心接送车辆陆续抵达，顺利将考生平安送达考场。交警、志愿者等各司其职，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现场暖意融融。
6: 6月1号那天，听到广播说征集爱心志愿送考车，我就想着我上班，平时周末又没得事，然后时间比较充裕，我就通过个102.7广播的提示，在公众号高头填入了我的信息。平时没得事的，我是觉得能够帮助下那些不方便出行的学生还是挺好的。现在的学生也很辛苦，读书也不易，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帮助他们，我感到很荣幸。也希望那些高考学子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能够金榜题名，能够读一所心仪的大学。
2: 据了解，今年我市全力升级高考护考服务，全程储备1490余辆出租车及社会爱心车辆，暖心护航考生应考。同时，我市还在多个考点外设置志愿服务点，开展四送服务，免费提供文具、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并配套打造休息打卡区域，以精细化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0: 6月7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六中高新校区、内江二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管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

0: 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在看望慰问考生领队时，巡考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在教育战线的辛勤付出和担当奉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持续擦亮学在内江品牌。巡考组表示，高考关系广大考生前途命运，是牵动千家万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密切协同联动，凝聚高考保障合力。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管理，鼓励考生沉着应考、从容应考、诚信应考，考出理想成绩。要加强考生安全教育，密切关注考生心理状态，精准缓解考生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安全、有序开展。
1: 下面请看一周新闻集锦。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市物流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壮大，维权难、平台责任界定难、矛盾化解难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2: 近日，记者在内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站看到，不时有新业态从业者前来咨询政策、调处用工矛盾。该工作站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直面劳动者诉求，耐心答疑解惑，细致梳理问题，提供零距离、面对面的一线维权服务，高效化解各类用工纠纷。
3: 之前我遇到了工资拖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维权，心里特别慌，后来到这个调解工作站求助，流程特别简单，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对接协调，仅仅3天就调解好了，公司当场结清了我的全部工资。今天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让我过来回访，确认所有的权益都落实了，真的特别贴心，也特别高效。
4: 以前处理这类纠纷呢，劳动者要跑人社、法院、工会等好几个部门来回折腾，企业也觉得麻烦，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常驻站点，直面问题，现场处置，整合了14个部门职能一窗受理，联合调解，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把问题解决在了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
2: 深耕一线，靠前治理，是我市破解新业态用工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市级一站式调解工作站统筹各方资源，闭环处置疑难纠纷。而内江市服务外包产业园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则是扎根行业一线，贴近用工现场，精准破解平台用工责任模糊、算法处罚不透明、行业纠纷隐蔽性强等痛点难点。
5: 因为长期扎根一线，我们熟悉行业规则，掌握用工实情，能够精准界定劳资双方责任，提前规范薪酬发放、休息休假、奖惩制度、平台惩罚规则等关键内容，把绝大多数用工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一线。
2: 作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试点城市，我市以一线工作法赋能基层治理，建成市县镇街道3级联动治理体系，全域布局91个调解工作站、34个行业专项调解组织，覆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2.6万人，实现劳动维权从后台处置向前线治理的转变。同时，我市还常态化开展新业态企业用工法治体验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深入企业站点排查薪酬发放、用工管理等一线风险隐患，以普法指导精准整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从源头减少劳资矛盾增量。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向26户平台企业发放用工合规指引，排查化解一线用工风险100余件， 新业态劳动者政策知晓率超90%。试点以来，全市累计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65件，成功调解59件，调解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纠纷处置时长大幅压缩，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站点，大事不出一线，矛盾就地化解。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力量下沉一线，服务深耕一线，治理坐实一线，持续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机制，抓好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精准服务3项重点工作，靶向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从严规范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精准化解劳资纠纷，全力护航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持续擦亮内江民生的治理暖心品牌。
0: 榜样如炬，向光而行。近日，全城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高新区专场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卫生、农业、政法、工业及基层一线的先进模范代表，用他们的亲身故事为现场观众和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
1: 当天下午2点半，报告会在专题片《甜美内江城，最美内江人》中拉开帷幕。报告会上，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杨华德、全国模范检察官陈静、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入选者江勇、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蔡小兵五位先进典型依次登台，他们以现场宣讲、代为讲述的方式分享了各自立足岗位的经历，生动诠释医者仁心、科技助农、司法温度、工匠精神与孝老爱亲的动人品格，一个个动人故事直抵人心，让在场观众备受鼓舞。
7: 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身边可学可追的同行者。接下来，我会吸取榜样的力量，把感动化为行动，把敬仰化作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1: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不仅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实干的动员。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镜，向榜样看齐，把感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智慧和力量。
8: 从农家青涩学子到医术精湛、兼具人文关怀的骨科专家，他用30年的坚持守护着一方百姓的骨骼健康，被患者亲切地称为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他就是胡建中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隆昌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胡建中。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胡建中，倾听他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铮铮誓言。
2: 近日，一名男子因意外导致腿部受伤严重，危及性命。胡建中接诊后紧急手术，经过6小时奋战，最终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这样的紧急救援是胡建中从医生涯的常态。胡建中1996年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隆昌市人民医院工作，从事骨科专业。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等顶尖医疗机构深造，将前沿技术带回隆昌市。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等领域达到内江市先进水平。椎间孔镜、膝关节镜、人工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等技术在周边县市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9: 胡主任医生还好，而且给我做手术也比较好，我恢复也比较好，天天都要来看我们，问我们恢复得怎么样，教我们哪子走，很耐心。
10: 会为患者量身定制专业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耐心热情，手机也24小时不关机，接受患者及家属的咨询。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团结，凝聚力强，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2: 据了解，胡建中每周主刀约8台手术，年手术量超400例，累计已完成骨科手术约8000例。 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12篇国家级期刊论文，成为了隆昌市骨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11: 胡建东医生是我们医院值得学习的楷模，在医院兢兢业业工作30年，在我们的骨科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从一位年轻的医生成长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在我们医院骨科开展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还有我们脊柱的一些手术，都是我们医院的开创者。他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学习。
2: 脚踏实地的付出让胡建中得到了患者与社会的肯定。他先后荣获了内江市最美医生、内江市首届中国医生节优秀医师等荣誉称号。如今作为骨科脚心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先人，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12: 依托名医工作室，我计划培养科室骨干掌握移植两项核心技术，形成人才梯队，进一步推动骨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数字化，通过分级诊疗建设医工的集团，带动基层骨科同质化发展，为助推隆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团队的力量。
13: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当课本里的文字变成脚下的泥土、手上的实践、眼前的风光，研学就成了孩子们认识世界最鲜活的方式。今天的52周游，我们一起梳理填成内江的研学版图，看看这堂行走的大课堂藏着怎样的惊喜。
4: 今天我们来到史家镇的建新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影视文化，了解一下这条独具特色的研学路线。
14: 建新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以红色教育为研学主线，首站便是毛主席雕像广场，学生在此接受红色文化熏陶，随后队伍前往电影科普馆，系统了解中外电影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在特效体验空间，学生身着红军服装，实景复刻革命行军场景，切实感悟革命历程的艰苦。研学途中，学生分组走进配音室，为经典影视片段配音。在皮影课堂，学生实操皮影道具，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非遗皮影技艺。研学尾声，孩子们在手工坊制作爱国主题手作，以手工创作寄托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家国热爱。在东新区田家镇，以蜜蜂为核心 IP 的天天田乐园是一处优质的亲子研学与休闲出游目的地。乐园融合田园风光、自然教育与科普研学，打造多元化的户外实践场景。园区开设丰富的研学项目，通过自然农耕体验，让孩子们学习节气农耕、农作物及昆虫相关知识。萌宠互动区域配备稀有品种禽类，助力孩子提升观察能力。园内无动力设施可有效锻炼孩子胆识，增进亲子互动。此外，乐园核心的蜜蜂主题研学课程，通过知识科普、蜂场实地探访、沉浸式养蜂体验，搭配蜂蜡手工、内江蜜饯制作等特色课程，真正实现寓教于乐的研学效果。
4: 寓教于乐，动手实践，这里既能让孩子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能让他们在玩耍中收获成长和知识。那现在正值农耕时节，亲子研学自然体验正是好时机。
14: 隆昌土陶技艺传承千年，是内江珍贵的非遗文化瑰宝。位于石堰桥镇净土村的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明代龙窑遗址修缮建成，是四川唯一的隆昌陶专题民营博物馆。场馆共分3层，一楼展示新旧制陶工艺融合成果，二楼陈列近300件古陶藏品，完整呈现土陶发展脉络，三楼开设专业非遗制陶体验课程，依托资深非遗匠人师资，面向大众开展实操研学。
15: 在这里，大家可以跟着师傅一起学习传统的泥塑和制陶工艺，亲手体验泥巴慢慢在手中成型的过程。
14: 场馆可承接100人团队研学，支持课程定制预约参观，是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非遗文化研学与文旅体验阵地。 在这里，市民能重拾烟火乡愁，青少年能研学非遗新知。这座藏着土与火浪漫的乡村博物馆正持续擦亮内江非遗文旅名片。
15: 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片区，保留着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这里不仅记录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更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4: 威远煤矿承载80余年工业记忆，抗战时期这里的煤炭保障能源供给，助力前线战士，多次捐款救国，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矿区持续输出能源，助力国家建设。如今矿区关停转型，化身特色研学阵地。威远工业文化广场煤矿陈列馆完整保留工业遗存，通过实物展品、老旧照片和场景复原，生动再现煤矿峥嵘岁月。当地投入专项资金修缮工业遗址，活化工业遗产资源，打造沉浸式历史课堂，现已成为广受各界欢迎的研学教育基地，实行预约参观模式。如今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已经成为我市工业研学的重要基地，非常值得参观研学。
15: 这里是川南乡村田园地，也是火热的研学实践打卡地。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县银山镇平安寨旅游景区，解锁文化加农耕加拓展的研学之旅。
14: 资中县银山镇平安寨旅游景区依托20亩农田打造沉浸式农耕研学基地，配套农耕、血城两大文化展示中心，聚焦农耕科普与乡村振兴教育。当地常态化开展春季研学与天府科普游活动，开设户外拓展、田间劳作、血城种植科普、户外野炊等多元实践课程，学生全程参与耕地、播种、灌溉等农事劳作，近距离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协作实践中增强团队意识。基地以田间实景为课堂，让学生亲身体悟劳动艰辛与价值，直观了解本土血城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果，是兼具科普性与实践性的优质研学教育阵地。如果您也想带孩子亲近自然，不妨来平安寨走一趟，沾一沾泥土的芬芳，试一试劳作的滋味，这里一定会给孩子留下不一样的成长记忆。
4: 说起那年1958，大家肯定不会陌生。那今天就带大家解锁老厂区里面的一条特色研学路线。
14: 内江经开区那年1958老厂区依托工业遗存资源，打造出特色亲子研学新场景。研学首站为改造后的咸鱼茶书院，通过老照片、老建筑寻访等互动形式，带领青少年了解那年工业发展历史。在潮图工坊，学生可依托物理原理沉浸式体验非遗漆扇、漆艺饰品等传统手作工艺。田园词语艺术馆完整展示制词工艺流程与特色文创展品，让大家感受传统词艺文化与匠人精神。研学线路融合工业技艺、非遗文化、艺术美育与工艺教育，终点设置人宠互动体验区，通过萌宠陪伴、手工制作工艺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善良、责任与担当的良好品质，实现寓教于乐的研学效果。内江师范学院内的市级地理科普基地分为天象馆与地质科普馆两大核心区域。380平方米的天象馆可容纳60人沉浸式观测星空，搭配互动装置，将抽象的天文知识直观化。地质科普馆馆藏200余件岩石化石标本，多数可触摸观察，近距离了解地层与地质变迁知识。基地还全面开放了地貌模型、手工制作等趣味研学课程，市民可通过天府科技云 APP 预约体验。7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答疑解惑，陪伴大家探索地理科普世界。研学的意义从来不是带着孩子走马观花打卡，而是让知识走出课本，让孩子在亲身体验中读懂脚下的土地，找到学习的乐趣。在内江，不管你偏爱文史科普、农耕实践，还是工业探秘、户外运动，总有一款研学基地适合你。
1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3: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

0: 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

0: 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7: 好。
16: 在相声送麦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3: 咱是从哪来的呀？
17: 我从陕西西安6-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0: 送饭，
1: 送饭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啊。
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4: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3: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5: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6: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8: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7: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9: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0: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2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2: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1: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6: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3: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2: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6: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6: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他介绍说，相关条例起草工作约于2周前启动，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8:41，在千岛群岛北纬50.10度、东经157.35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记者从四川九寨沟县委宣传部获悉，今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贺州市昭平县、百色市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池市南丹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钦州市浦北县、玉林市浮棉区博白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负责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

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

0: 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头，为什么有的能够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那些被滥用的量子 AI 能量名词背后究竟藏着怎么样的套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伪黑科技的真面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问题，
1: 哎，
0: 就是如果我们得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黑科技，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基础来做判断的这么一个标准？那市面上那些都叫做黑科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1: 是这样，我们先正本清源。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
1: 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也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也这种神话时代啊，就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一世啊，各种什么搬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也有各种的女巫啊什么之类的，不就是黑科技嘛，对吧？黑魔法嘛，就是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退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事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
1: 吧？
0: 对对对，那肯定是。
1: 这个退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
0: 神话故事了，这属于啊，
1: 神话故事了，对。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它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1/10乃至1%。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实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啊，促进了文明提升的黑科技，而且我们都看得到，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嘛，对吧？这就是黑科技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网上很多的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这属于
0: 刚才您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首先一个，它必须得有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个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
1: 对，
0: 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两个你放在一块儿，感觉好像如果它能够被称作是黑科技，那一定是对于人类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在现阶段，
1: 是
0: 你把这道理说给大家听。

0: 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这是黑科技。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
1: 呢，一般来说，它特别新的东西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嗯，
0: 对，
1: 这是真的。嗯，
0: 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哎，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儿。但是看
1: 他
0: 说的效果呢？
1: 这样的呀，
0: 对，看
1: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他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0: 对，那咱们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主要区别在什么位置什么地方？
1: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他的出品公司啊，他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啊创新专利啊，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您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
0: 是。
1: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一切的一眼假，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这就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0: 对，您说到这个一眼假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这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这件事 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所以他们也就会喜欢去蹭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你比如说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石墨烯，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那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就包括 AI 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用到。
1: 大家都在用了。对，
0: 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1: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这些嫌疑分子都喜欢用一些什么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你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
0: 这一问真有这些东西哈、
1: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技吧，叫属于啊。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 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

0: 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个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还有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
1: 对，
0: 那么你但凡多追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在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大家随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标尺去查一下这些行骗的骗术的包装的产品，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形。
1: 是，而且在说到像量子这个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他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滥用，但是呢他也不傻，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对，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他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产品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0: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加上深度伪造技术，现在想编纂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1: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做起假来
0: 对
1: 不相上下。
0: 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的告诫大家，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吧，就是现在千万，而且勒令很多的传播平台，你必须要在用 AI 编辑的视频音频文字的作品上面打上明显的标志。这个东西是由 AI 制作的，请这个受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声明嘛，是吧。
1: 咱们说的是这个行骗啊是非法的，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从技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到最终成型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再到理论突破，最终又商业化落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中。那这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验证闭环，是怎么来形成的？就是如果是伪科技的话，它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0: 是，
1: 咱们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正规的话，第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学术概念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就叫量子啊。一般来说，我们使用光做的那些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你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技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以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对吧？就是随着你的基数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

0: 也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您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包邮999啊，你就能想着套。我是不太相信天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
1: 对，量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量产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呢，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体验到这个技术的。
0: 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军工啊。因为军工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对吧？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那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呢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就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对我们又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方法呢？能够让人去接受相信它呢？
0: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先入为主，先把一些过于时髦啊、有热度但是无细节的高科技的学术名词呢，给你拉进来啊，牵强附会啊，反正就是它是万能的，只要加上量子，什么都可以。
1: 就是如果你问更多细节的话，那就这个反正有量子在，这都可以解决啊。
0: 对。然后当你问到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扯一堆的玄学的东西，它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而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它的第一性原理嘛，它就可以从容施骗了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呐、这些行骗之人呐、或者团伙呀、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心致志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的很多的是人的弱点，人的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FOMO，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是吧？咱不说远的，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安装这个就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
1: 对，
0: 这其实当时我跟您说，虽然这阵儿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专家、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FOMO心理，恐惧错失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它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然后呢，
1: 是这么个话术啊，
0: 这个稀缺性呢，就是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

0: 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
1: 嗯、
0: 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热打铁，
1: 嗯，
0: 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热打铁，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的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
1: 嗯，
0: 九成九啊骗子啊，
1: 嗯，
0: 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最简单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1: 就这么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而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这大模型爆发以后呢，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起名
0: 啊，对
1: AI 减肥啊，就是都可以。
0: 嗯，
1: 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这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角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是我的这个命运，难道 AI 能够了解？这所以我们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的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就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是一眼假，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就能分析它是真假的。
0: 我觉得要倒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必有果嘛，对不对？
1: 嗯。
0: 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
1: 嗯，
0: 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
1: 嗯。
0: 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
1: 嗯。
0: 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1: 是，
0: 咱不说别的，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呐、Kimi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一输啊 ，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语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专门现在都有个定义嘛，叫豆包型人格。
1: 嗯，就专门找你想要听的，
0: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
1: 啊、不太顺利，
0: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我们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
1: 嗯，
0: 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合乎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正好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
1: 嗯
0: 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 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哎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咱就干吧。
1: 就这个 AI 算命
0: 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1: 对对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

0: 就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他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1: 对，
0: 当然还是
1: 你别把它太当真啊。
0: 对，
1: 你这事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吧？
0: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它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啊 ，AI 炒股软件来了
1: 啊，
0: 是就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1: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讲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在我们熟知的 DeepSeek，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两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根本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或者延时数据啊，十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程的数据，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这个算力的资源，对吧？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这种事有没有？有。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哈哈，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
0: 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1: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啊。

0: 这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202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4个大的阶段了。
1: 嗯，
0: 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4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一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三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 ，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哎，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F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瞎扯啊。发展了70年了，这 AI 快100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它的人生的第4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AI 前三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呀。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Open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着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它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它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1: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德，又有哪些失？就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中毒。哎，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0: 好嘞，
1: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0: 是
1: 什么能量金字塔
0: 啊，
1: 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个词，
0: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缺陷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危向低危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哎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1: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0: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起的名字啊。香农给的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它真。

0: 这为信息
1: 啊。
0: 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它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粒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就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就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1: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0: 对，
1: 嗯，
0: 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诈骗，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了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别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哈哈，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
0: 那当然了，
1: 那这个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外力学说啊，这种外力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啊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1: 反正这个事情
0: 乖乖掏钱，
1: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0: 解释权在我，是吧？这事儿说
1: 对。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0: 伪科技，
1: 他们的就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起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1234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是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一定不要轻易掏钱。哎，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实际上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币嘛，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

0: 上市的合规资质，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
1: 嗯，
0: 咱还拿加密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刚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和依规的资质啊，是不是三无产品啊。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传销不就是这种吗，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1: 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0: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打一个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你别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1: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自己享受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0: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1: 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1: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0: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它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 FOMO 症状，就是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1: 其实伪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0: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1: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驶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运动可以近似的看作平抛运动，这是轮胎在一瞬间离开了地面，而轮胎以及减震器中的弹簧由于汽车的重力是一直发生着变形的，在不和地面接触时它们会立即恢复原状，两者叠加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水来不及从两侧顺利排出，瞬间形成高压区，迫使水流高速向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很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2: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1: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的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或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了电场强到足以击穿空气。大气的击穿阈值与空气湿度还有关系，湿度越高越容易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打雷的原因。那么为何有时会出现只闪电不打雷的现象呢？这是由于闪电传播的距离比雷声要远，等雷声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要打雷光有乌云是不够的，还需要云层距离足够近，电荷量足够大，空气足够湿，以及打雷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近。
2: 为什么手指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
1: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2: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1: 还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提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钢化玻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淬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淬火玻璃加热到软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淬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让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应力，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应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应力，从而提高玻璃的承载能力。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

0: 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1: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0: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会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形变，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至最高级别的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媒体，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

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七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支武装组织发生交火，导致四人死亡。报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行动中打死四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获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当地时间七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区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明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重庆车站目前已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积极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糖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牛！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队呢面对波兰队3-1战胜对手。中国女足今天和俄罗斯女足呢再赛一场，那这场友谊赛呢，中国队是0-1输给对手。2026法网接近尾声，昨天晚间呢，安德烈耶娃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此刻男单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会随时关注本场比赛。节目最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抽签，分组前瞻啊，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共同和朱一鸣老师来分析一下 H 组当中的强弱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最后一场和波兰的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哈。

0: 第一局比赛呢，中国队一直落后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发接发啊没有解决好，我们的发球呢比较缺乏攻击性，比较菜啊，导致对方的进攻呢是为所欲为。因为这个拉瓦里尼啊担任了这个波兰队的主教练以后呢，给波兰队带来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欧洲的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打法呢，变成了高快结合啊，这也是波兰队在这几年呢迅速成长成为了世界强队的原因之一吧。那我们一传这个不理想，只能靠边攻啊，而强攻呢又是我们的吴梦洁受伤以后呢中国队目前啊最不足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个两相比较以后啊，我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16-25就输掉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呢，中国队明显加强了发球的攻击性，发球的性能提高以后，对对方的一传呢造成了冲击，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传增强了信心。这一局呢中国队是多点开花，特别是在终极阶段呢利用11号李晨轩的跳发球连续得到了5分，奠定了胜局。最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是25-18扳回一局。第三局比赛呢，中国队一度是11-5领先，但是呢又被对方反超到了19-21。在这个时候，中国队依靠杨舒明的进攻，还有唐鑫和郭忠南的拦网，把比分逆转成了22-21。终极阶段呢，是中国队由庄宇珊连扣带拦独得2分，以25-23再赢一局。第四局比赛呢，双方的比分一直很焦灼。到了局末阶段，中国队曾经是以23-20领先3分，但是此后呢，我们的一攻出现了问题，一直下不了球。波兰队把比分扳成了23-23，最终呢，中国队是依靠我们的郭忠南的拦网，以26-24赢下这一局，总比分是3-1战胜了波兰队。好的，
1: 那本站比赛呢，中国队总共是3-1哈，练兵的效果怎样？对我哪些亮点？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0: 中国队在南京站比赛啊，刚才说了是3-1，这个我觉得在他们首战以0-3完败给捷克队之后，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在对手越来越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却从0-3到3-2赢泰国，再到3-0和3-1击败了两支欧洲劲旅。关键呢，我觉得是这个中国队在这些比赛当中呢，不仅是后边三场赢了球，而且在这比赛当中一直秉承着锻炼队伍的宗旨。那首发一直都是由年轻小将来担当，在队伍遇到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才会派老将上场。那现在看来呢，中国队首战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赵勇指导也说啊，没想到年轻队员到了正式比赛能会这么紧张。那反而是到了和这个塞尔维亚、波兰这两支强队较量的时候呢，姑娘们放下了包袱，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那从这些年轻队员的总体的发挥来看呢，我们确实还是有这个可造之材的，各个位置上都有一些亮点。比如说王傲谦从替补打成了主力，而且他的快攻呢很有特点，因为他有这个将近2米的身高，所以呢击球点比较高，而且最后触球那一下呢还是这个有爆发力有力量。那么而且他在这个身前是能够打这个近体快球和短平快，身后还能打背快，这就增加了对手防范的难度。那副攻线上的队中年龄最小的郭忠南也不错啊，拦网和这个快攻都有一手。主攻线上呢，原来是中国队目前最弱的环节啊，但是一个是庄宇珊越打越好，像今天的比赛打的是特别的清楚啊，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得分王，一个人得了20多分。另外呢，11号李晨轩也有亮眼的表现，他的进攻呢变化比较多啊，跳发球也有很强的攻击性，另外他的地面防守也不错。中国队之前呢，庄宇珊这个对角的主攻呢 ，A 方案应该是董宇涵啊，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也是由董宇涵来首发的。但是经过南京站的比赛呢，我觉得李晨轩打出来了，也算是中国队的一大发现吧。我们有了我们的 B 方案。另外呢，二传的位置，原来张子萱的替补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当我们2点换3点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短板。那这次谢生玉他的表现让大家在这一点上也比较的放心了。再有呢，就是主教练赵勇他的临场的调度做得不错，换人的时机啊，包括我们在这次比赛当中还打了一个双自由人的这种战术的运用，而且呢，这站比赛中国队几乎所有的年轻人

0: 都上场了，像今天后来派上场的这个金家宝还快攻得了一分。总体来说啊，我们还要看到中国队还是一支很稚嫩的球队，我们的一传不够稳定，我们的地面防守常常这个还出现撞车的现象，说明我们互相之间还缺乏默契，责任也不够明晰。另外呢，我们的比赛经验欠缺，这是我们的一大弱点。比如说我们在网口的争夺时候经常是吃亏的那一个，这更加说明我们应该在世界联赛当中锻炼队伍，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年轻人呢，就是要靠这种比赛来丰富经验，增长阅历，走向成熟。好的，
1: 好的，梁老师。把目光转向女足，女足呢今天晚间再次和俄罗斯队进行一场友谊赛，最终呢还是0-1输给俄罗斯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哈，两场比赛，那第一场交手中国队输球，那这场又输，俄罗斯队的实力很强吗？
2: 其实不能说对手强吧，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我们没有打好，因为今天呢，今天的比赛呢是安排在塔图湖基地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那么相比于首场比赛呢，本场比赛中国女足啊调整了5个首发人选，门将肖梓潼、后卫叶童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女足在比赛中出场。那么在其他的位置上，包括前锋的金坤、中场的王彦文和李青铜啊，也都是在本场比赛中首发，这都是上轮的替补球员。那么其实看到这个阵型呢，确实没什么变化，但是这个阵容呢确实有一定的调整，尤其是锋线的是乌日古木拉和金坤的这种快强组合。那么乌日古木拉呢，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的优秀，金坤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想改变过去的这个双中锋啊、双高中锋的战术，那么通过这种一强一快的这种模式呢来寻求进攻良机，但是实际上呢效果并不理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武汉呢是下雨，据我和前方沟通呢了解呢，当地的这个场地啊，塔图湖基地的这个场地非常的湿滑，所以说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国女足的技术发挥。那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里呢，两队踢得都非常焦灼，其实俄罗斯女足也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方法，但是呢他们恰恰在第72分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由他们的后卫安娜啊攻入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这个进球是头球。那么从这个进球的产生过程来看呢，确实中国女足在身体对抗和这种扛对手的这种怎么说呢，高空球方面确确实实呢是存在一定的劣势的。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其实我们就暴露出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问题，至少从第二场这两场比赛中我看还没有看出主教练米利西奇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呢，因为我们下一个任务主要是亚运会，亚运会呢当然没有澳大利亚队，那么可能我们在面对这种高强度和高逼压对手的这个机会可能相对会少，但是世界杯，从世界杯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啊要有攻克难关的这么具体的办法。
1: 这支俄罗斯女足的年龄好像偏高，然后我们这支队伍呢在进行一些新老交替，那米利西奇呢之前的执教啊，在阶段性当中呢被大家所质疑，然后呢也是属于在战绩上给自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您怎么看啊这支队伍现在目前的组建过程？
2: 我觉得呢，其实从米利西奇2024年呢接手中国女足以来呢，其实他一直啊倡导的是要加速球队的这个更新换代，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或者说从大赛的实战经验来看呢，其实中国女足的更新换代其实效果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中国女足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杯呢取得前四，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像吴海燕、像张睿这些老将，包括唐佳丽啊这些老将啊，这些依托于他们一些经验啊来去支撑这支球队。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一期的国家女足征调了很多年轻的新人，你包括像后卫的于帆，还有没上场的于帆啊，包括之前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叶童啊，还有这个肖梓潼，这些球员其实都很年轻，但年轻球员他有冲击力，但是适不适合现代的这个当代的这个国际女子足球的趋势 符不符合现在这种现象。

0: 现代女足的发展的需求。其实我觉得从国内联赛和国际比赛之间的差距来看，我觉得这个需要教练组去仔细的去辨析，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相对来低节奏低强度的国内联赛涌现出来球员就一定能够满足啊高频率高速率啊高强度的国际重大比赛这样的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力量啊后起之秀还不是那么强劲实力，所以说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呢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1: 嗯，就某种程度来说呢，米利西奇还是我们比较了解的米利西奇，就这样战术打法呢还是不是很清晰，或者说球队呢也不太好执行。现在就这支队伍呢捏合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那通过两场比赛，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新人让您眼前一亮，或者是通过这次集训球队有些良性的变化啊？
0: 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我通过第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封闭环境下进行的，我没有看到。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第一场比赛，我确实觉得整个球队的这个跑动能力还是可以的，哎，就是意志品质这块一直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女足现在这些球员呢，就是有这种敢于突破的这种劲头，但是我觉得他们磨合起来，就是相互组合起来，他们没有形成这种比较理想的合力。现在我觉得还是就是个体的这个单打独斗的情况比较多，然后再加上像张睿啊，像一些老将呢，这次包括张鑫这些老将的淡出，那么我感觉这支球队最大问题面临的就是缺少一个能够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队魂的角色。我觉得就像当初中国男足一样，我们去争执退役之后，我们到底寻找谁啊，作为球队的核心，包括郝俊敏，包括黄博文啊，离开梯队之后，那么女足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缺少一个这种中场承上启下的这个定海神针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王霜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这支球队的比较宝贵的啊财富啊，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核心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步中国女足需要。我觉得需要去寻求啊，寻找合适的这种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就是我们说在郑智淡出国家队之后，后期还有郝俊敏，还有这个张稀哲这样能够把球输送到前场的人，女足现在也是，就是没有中场的大核。
0: 对，
1: 就现在这个球队呢，整个打法就比较的凌乱啊。
0: 对，
1: 现在需要在中场找到一个能够衔接球的球员。哎，那个武汉队有个叫江冉鑫是吗？还是我觉得名字我没记太清楚，就是还是江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女孩还是踢得不错的。就是现在我们是否把最合适的运动员都选到了国家队？还是您觉得有一些遗珠在各俱乐部当中可以给些机会哈、啊？或者是再往下的梯队当中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U20亚洲杯上非常出色的这个来自现在北京城建女足的门将刘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此之前，刘晨呢啊就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集训，但是一直没给他机会。那么实际上呢，在上场比赛中呢，米利西奇选择了刘晨俱乐部的队友啊潘宏晏，但是大家看到了潘宏晏那次站位的不利，导致了那个我们第一个丢球，所以说这一轮换上了本赛季这个女超联赛发挥出色的上海队的门将小梓潼。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每个教练自己独到的这种见解和选人的标准，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选择适宜的这个在适宜的位置上选择适宜的球员，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打着一定的问号。其实在亚洲杯期间类似的这种疑问就有些球员他不是在一个适宜的位置上去打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足球。所以说我觉得之所以中国足协在球队哈、啊、去年底0-8输给英格兰女足之后呢，迅速的在今年补充了王洪亮，相继补充了王洪亮、欧楚良啊，包括现在的马晓旭教练。那么之所以补充中方的力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方教练的这种协作了，来弥补啊外教对于我们本土球员认知的不足。尤其是因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对联赛的考察不多，比如米利西奇在这次重返女足 主帅

0: 两位之前其实就看了一到两轮的比赛，我印象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在这个亚运会开幕之前，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去好好调配啊，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观察的这种工作，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1: 嗯，江晨景就是我在对前年好像是武汉臭江大打就是亚冠的时候，我看这队员当时很小，但这次他入选了，但是应该是两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首发和替补，应该不在大名单当中啊。就当时我觉得这个球员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们中场这块确实能攻善守能串联的球员太少了，这包括年轻一代当中，所以有些这样的球员苗子呢，我觉得应该去培养，
0: 包括霍跃鑫啊，包括霍跃鑫这样的球员，
1: 可以跨级培养嘛，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给他们机会，以后这个面对比赛的时候，这些问题都特别的直接，就会放到你面前。你这一个队没有一个组织核心，就是会很大的问题。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嗯。目光转向法网，昨天的安德烈耶娃小米拉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那今天的男单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你今儿好低啊。
2: 哎，好低，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啊、然后我们这个比赛呢，昨天是我们连线的时候比赛还没结束，但基本这个态势呢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男单这方面我们先来说说，一会儿再简单回顾一下女单。男单今天、嗯，兹维列夫应该有点这个要效仿昨天这比赛的感觉了啊，这个科伯利感觉也不是很扛打。你先说这场比赛呢。
2: 嗯，科伯利嘛，他咱们昨天其实也聊了过，就是他其实这个半决赛对阿纳尔迪对手退赛，这个感染病毒了，所以他其实从周三的八强赛开始到今天这个周日，三天的时间是只有训练没有比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参加决赛的手感整个的这个状态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其实他今年还是比较年轻的啊，是23岁，比兹维列夫是小了6岁，第一次进大满贯的决赛，此前只赢过3个冠军，他没有太多的大赛的这种深轮次的经验，而且整个打法方面我觉得跟兹维列夫相比还是不是特别成熟的，他的反手是一大弱点。今天第一盘比赛兹维列夫是破了科伯利3个发球局，基本上就是主攻他的反手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科伯利他的身高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只有1.87米，兹维列夫将近2米，所以他在发球和接发这两个环节也是有比较吃力。今天我觉得他整个第一盘比赛就是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能够在底线跟兹维列夫去打一些相持，用了很多切削包括突击包括上网的战术，失误还是比较多，他整场比赛打到现在才总共只有5个制胜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第一次打大满贯决赛整体比较紧张，而且三天只有训练没有高强度比赛有不小的关系的。对，嗯
1: 嗯，就这个队员其实我们这几年还是觉得在崛起啊，他现在是10号种子，世界排名应该是14前15，虽然说知名度不高，但是呢打球的风格还是有些特点，应该是发球还不错哈。
2: 对，他是正手比较强势，今年其实他在慕尼黑站也是赢过兹维列夫，那场球当然跟大满贯不一样，是3盘2胜嘛，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保留体力的这种突击啊，正手的这种进攻，包括这个反手的这种分点。但是我觉得总体还是到这种大满贯5盘3胜万众关注的比赛，确实经验不是很足。他其实这几年进步是挺大的，22年的时候刚进前200，23年就进前100了，24年进前50，去年他是进了前20，今年差不多能够进前15。他去年其实还是在意大利国家队啊，就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因为去年辛纳是没有参赛，等于就是科伯利加上他们其他的这个队员一块是赢了这个戴维斯杯，其实也现在算是我觉得顶尖，不能算超一流吧，算是这种一流的选手了。那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这个今年对于他来说上半区确实比较混乱啊，他也进这个大满贯这个决赛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就可能他自己也不是说准备特别好了、啊、跟兹维列夫相比经验方面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就是需要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万众瞩目啊，自己也是相当于对手的退赛，失去了一场恶战之后进入了决赛。再来说说兹维列夫，兹维列夫其实生活在几位大师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早期啊，就是三大巨头皆在，之后辛纳和阿尔卡拉斯也冒出来，德约

0: 还不走，就现在整体感觉他的职业生涯要被拖到没有可能获得大满贯了，但现在这次迎来了历史机遇啊。
1: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说他好像是这种没有赢过大满贯最强的球星，对吧？因为他是九五后嘛，你看九五后包括蒂姆包括梅总都赢过了，他是曾经进过三次大满贯决赛，当年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美网决赛，他对蒂姆其实是两盘领先，而且是决胜盘5-3，就是发球胜赛局了，结果这个忽然崩盘被蒂姆给逆转。之后呢在这个法网决赛对阿尔卡拉斯也是2-1领先被阿卡给逆转，后来又是打澳网决赛0-3输给辛纳。所以这三次的这个大满贯决赛我觉得都是对他今天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态，包括怎么样打顺风局逆风局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战术方面的思考和考量，所以他的准备肯定要比科伯利要好很多的。那就是其实去年在温网他也是提前出局之后呢，是纳达尔给他主动打电话说让你过来这个马略塔岛来我这边这个秋天学院我们练一练，那纳达尔帮他找了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弱点，就提到他这个正手啊好像不是特别的敢于出手，说你不能只靠防守反击想赢大满贯冠军，你还得成为一个更加有侵略性有攻击性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包括今年这个澳网半决赛对阿卡拉斯他虽然输了，但是正手方面提升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这场球兹维列夫的制胜分我现在看已经超过了10个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把纳达的建议已经比较好的融合到了他这个大满贯决赛的这种备战和这个打法中，所以这场球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优势呢还是比较大的。
0: 他这个打球的风格有可能在他少年时期早期树立的，按道理来说像他2米的身高身大力不亏，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打防守型，应该是主动进攻型，对吧？
1: 是因为他你别看斯列夫他近2米，他的这个体能是非常好的，他其实在大满贯比赛中打过很多的五盘大战，包括以前跟梅总跟这个阿卡跟这个蒂姆都打过，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体能比较出色，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底线不管是这个离底线这个近还是远都会有比较好的防守技能，另外就是他的反手是非常好，斯列夫这么多年来有超过10年的职业生涯，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男子网坛反手前3、前5的选手，就很多球他都可以用反手去打，就不用侧身用正手去强攻，这个吧我觉得也是一把双刃剑，防守虽然好，但是呢你如果到了大满贯，你生在这个三巨头时代，像您说现在又到这个阿卡西纳时代，你如果没有进攻这一板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到大满贯的8强、4强决赛中最终还是这个饮恨败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29岁了啊，你马上进30岁之后体能在下降，你的防守的能力也会在下降，可能以后到了30岁之后他在进攻方面的适应和改观会让他成为一个更加的攻守兼备的球员，可能这个打法也会让他在以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大幕正式拉开，田城学子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公安、交警、爱心司机、志愿者等各界力量温情集结，全方位沉浸式护航高考，用满城暖意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2: 早上7点，荆轲中央公园城1号门送考点已是一片忙碌，整齐停靠的爱心送考车辆依次排开。风雨中，身着志愿服饰的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送考保障工作。来自内江市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陈立辉，一边指引考生有序登车，叮嘱考生稳住心态，从容应考，一边冒着风雨，反复加固户外的志愿标识牌，忙碌的身影令人动容。
3: 我的学生嘛，有一年考试，我也是在送他，那天早晨很早我就送他，我就看到，哎呀，我就觉得他们好温馨呀，晓不晓得嘛？后来他考进复旦大学。
2: 在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爱心接送点，爱心车辆整齐有序停靠在指定区域，全程准备为考生提供一站式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
4: 我是一名应届毕业大

0: 学生，我很高兴从当年的考生身份变为现在高考志愿者的身份。我作为大学生，我很清楚高考和大学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想借此机会守护更多学弟学妹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1: 考场周边护考防线同步筑牢，在内江二中驼中校区考点，交警全员在岗，冒雨指挥交通，全力保障道路畅通。考生们迎着细雨陆续前来，结伴前行，有序进场，各方力量暖心守护，以细致服务守护每一位考生，助力大家安心应考。
2: 整个高考期间，我们也将按照工作部署继续履行职责，为考生们营造出良好的考试环境和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1: 同样，在内江一中考点，爱心接送车辆陆续抵达，顺利将考生平安送达考场。交警、志愿者等各司其职，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现场暖意融融。
3: 六月一号那天，听到广播说征集爱心志愿送考车，然后我就想着我上班，平时周末又没得事，然后时间比较充裕，然后我就通过个102.7广播的提示，在公众号高点填入了我的信息。平时没得事的，我是觉得能够帮助下那些不方便出行的学生还是挺好的。现在的学生也很辛苦，读书也不易，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帮助他们，我感到很荣幸。也希望那些高考学子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能够金榜题名，能够读一所心仪的大学。
1: 据了解，今年我市全力升级高考护考服务，全程储备1490余辆出租车及社会爱心车辆，暖心护航考生应考。同时，我市还在多个考点外设置志愿服务点，开展四送服务，免费提供文具、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并配套打造休息打卡区域，以精细化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4: 6月7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六中高新校区、内江二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管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在看望慰问考生领队时，巡考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在教育战线的辛勤付出和担当奉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持续擦亮学在内江品牌。巡考组表示，高考关系广大考生前途命运，是牵动千家万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密切协同联动，凝聚高考保障合力。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管理，鼓励考生沉着应考、从容应考、诚信应考，考出理想成绩。要加强考生安全教育，密切关注考生心理状态，精准缓解考生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安全、有序开展。
1: 下面请看一周新闻集锦。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市物流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壮大，维权难、平台责任界定难、矛盾化解难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5: 近日，记者在内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站看到，不时有新业态从业者前来咨询政策、调处用工矛盾。该工作站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直面劳动者诉求，耐心答疑解惑，细致梳理问题，提供零距离、面对面的

0: 一线维权服务，高效化解各类用工纠纷。
1: 之前我遇到了工资拖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维权，心里特别慌，后来到这个调解工作站求助，流程特别简单，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对接协调，仅仅3天就调解好了，公司当场结清了我的全部工资。今天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让我过来回访，确认所有的权益都落实了，真的特别贴心，也特别高效。
2: 以前处理这类纠纷呢，劳动者要跑人社、法院、工会等好几个部门来回折腾，企业也觉得麻烦。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常驻站点，直面问题，现场处置，整合了14个部门职能一窗受理，联合调解，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把问题解决在了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
0: 深耕一线，靠前治理，是我市破解新业态用工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市级一站式调解工作站统筹各方资源，闭环处置疑难纠纷。而内江市服务外包产业园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则是扎根行业一线，贴近用工现场，精准破解平台用工责任模糊、算法处罚不透明、行业纠纷隐蔽性强等痛点难点。
3: 因为长期扎根一线，我们熟悉行业规则，掌握用工实情，能够精准界定劳资双方责任，提前规范薪酬发放、休息休假、奖惩制度、平台惩罚规则等关键内容，把绝大多数用工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一线。
0: 作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试点城市，我市以一线工作法赋能基层治理，建成市县镇街道3级联动治理体系，全域布局91个调解工作站、34个行业专项调解组织，覆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2.6万人，实现劳动维权从后台处置向前线治理的转变。同时，我市还常态化开展新业态企业用工法治体验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深入企业站点排查薪酬发放、用工管理等一线风险隐患，以普法指导精准整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从源头减少劳资矛盾增量。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向26户平台企业发放用工合规指引，排查化解一线用工风险100余件，新业态劳动者政策知晓率超90%。试点以来，全市累计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65件，成功调解59件，调解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纠纷处置时长大幅压缩，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站点，大事不出一线，矛盾就地化解。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力量下沉一线，服务深耕一线，治理坐实一线，持续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机制，抓好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精准服务3项重点工作，把向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从严规范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精准化解劳资纠纷，全力护航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持续擦亮内江民生的治理暖心品牌。
5: 榜样如炬，向光而行。近日，全城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高新区专场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卫生、农业、政法、工业及基层一线的先进模范代表，用他们的亲身故事为现场观众和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
6: 当天下午2点半，报告会在专题片《甜美内江城，最美内江人》中拉开帷幕。报告会上，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杨华德、全国模范检察官陈静、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入选者江勇、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蔡小兵5位先进典型依次登台，他们以现场宣讲、代为讲述的方式分享了各自立足岗位的经历，生动诠释医者仁心、科技助农、司法温度、工匠精神与孝老爱亲的动人品格，一个个动人故事直抵人心，让在场观众备受鼓舞。
7: 榜样从

0: 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身边可学可追的同行者。接下来，我会吸取榜样的力量，把感动化为行动，把敬仰化作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1: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不仅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实干的动员。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镜，向榜样看齐，把感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从农家青涩学子到医术精湛、兼具人文关怀的骨科专家，他用30年的坚持守护着一方百姓的骨骼健康，被患者亲切地称为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他就是胡建中，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隆昌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胡建中。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胡建中，倾听他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铮铮誓言。
3: 近日，一名男子因意外导致腿部受伤严重，危及性命。胡建中接诊后紧急手术，经过6小时奋战，最终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这样的紧急救援是胡建中从医生涯的常态。胡建中1996年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隆昌市人民医院工作，从事骨科专业。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等顶尖医疗机构深造，将前沿技术带回隆昌市。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等领域达到内江市先进水平。椎间孔镜、膝关节镜、人工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等技术在周边县市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4: 胡主任医生还好，而且跟我做手术也比较好，我恢复也比较好，天天都要来看我们，问下我们恢复得怎么样，教下我们哪子走，很耐心。
2: 会为患者量身定制专业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耐心热情，手机也24小时不关机，接受患者及家属的咨询。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团结凝聚力强，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3: 据了解，胡建中每周主刀约8台手术，年手术量超400例，累计已完成骨科手术约8000例。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12篇国家级期刊论文，成为了隆昌市骨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5: 胡建中医生是我们医院值得学习的楷模，在医院兢兢业业工作30年，在我们的骨科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从一位年轻的医生成长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在我们医院骨科开展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还有我们脊柱的一些手术，都是我们医院的开创者。他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学习。
3: 脚踏实地的付出让胡建中得到了患者与社会的肯定。他先后荣获了内江市最美医生、内江市首届中国医生节优秀医师等荣誉称号。如今作为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6: 依托名医工作室，我计划培养科室骨干掌握移植2项核心技术，形成人才梯队，进一步推动骨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数字化，通过分级诊疗建设医工的集团，带动基层骨科同质化发展，为助推隆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团队的力量。
7: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当课本里的文字变成脚下的泥土、手上的实践、眼前的风光，研学就成了孩子们认识世界最鲜活的方式。今天的52周游，我们一起梳理甜橙内江的研学版图，看看这堂行走的大课堂藏着怎样的惊喜。
8: 今天我们来到史家镇的建新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影视文化，了解一下这条独具特色的研学路线。
1: 建新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以红色教育为研学主线，首站便是毛主席雕像广场，学生在此接受红色文化熏陶。随后 队伍前往电影科普馆，系统了解中外电影的起源与发展。

0: 历程。在特效体验空间，学生身着红军服装，实景复刻革命行军场景，切实感悟革命历程的艰苦。研学途中，学生分组走进配音室，为经典影视片段配音。在皮影课堂，学生实操皮影道具，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非遗皮影技艺。研学尾声，孩子们在手工坊制作爱国主题手作，以手工创作寄托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家国热爱。在东新区田家镇，以蜜蜂为核心 IP 的天天田乐园，是一处优质的亲子研学与休闲出游目的地。乐园融合田园风光、自然教育与科普研学，打造多元化的户外实践场景。园区开设丰富的研学项目，通过自然农耕体验，让孩子们学习节气农耕、农作物及昆虫相关知识。萌宠互动区域配备稀有品种禽类，助力孩子提升观察能力。园内无动力设施可有效锻炼孩子胆识，增进亲子互动。此外，乐园核心的蜜蜂主题研学课程，通过知识科普、蜂场实地探访、沉浸式养蜂体验，搭配蜂蜡手工、内浆蜜饯制作等特色课程，真正实现寓教于乐的研学效果。
1: 寓教于乐，动手实践，这里既能让孩子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能让他们在玩耍中收获成长和知识。那现在正值农耕时节，亲子研学自然体验正是好时机。
0: 隆昌土陶技艺传承千年，是内江珍贵的非遗文化瑰宝。位于石堰桥镇净土村的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明代龙窑遗址修缮建成，是四川唯一的隆昌陶专题民营博物馆。场馆共分三层，一楼展示新旧制陶工艺融合成果，二楼陈列近300件古陶藏品，完整呈现土陶发展脉络。三楼开设专业非遗制陶体验课程，依托资深非遗匠人师资，面向大众开展实操研学。
2: 在这里，大家可以跟着师傅一起学习传统的泥塑和制陶工艺，亲手体验泥巴慢慢在手中成型的过程。
0: 场馆可承接100人团队研学，支持课程定制预约参观，是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非遗文化研学与文旅体验阵地。在这里，市民能重拾烟火乡愁，青少年能研学非遗新知。这座藏着土与火浪漫的乡村博物馆，正持续擦亮内江非遗文旅名片。
2: 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片区，保留着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这里不仅记录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更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威远煤矿承载80余年工业记忆，抗战时期，这里的煤炭保障能源供给，助力前线战士，多次捐款救国，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矿区持续输出能源，助力国家建设。如今矿区关停转型，化身特色研学阵地。威远工业文化广场煤矿陈列馆完整保留工业遗存，通过实物展品、老旧照片和场景复原，生动再现煤矿峥嵘岁月。当地投入专项资金修缮工业遗址，活化工业遗产资源，打造沉浸式历史课堂，现已成为广受各界欢迎的研学教育基地，实行预约参观模式。如今，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已经成为我市工业研学的重要基地，非常值得参观研学。
2: 这里是川南乡村田园地，也是火热的研学实践打卡地。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县银山镇平安寨旅游景区，解锁文化加农耕加拓展的研学之旅。
0: 资中县银山镇平安寨旅游景区依托20亩农田打造沉浸式农耕研学基地，配套农耕、血城两大文化展示中心，聚焦农耕科普与乡村振兴教育。当地常态化开展春季研学与天府科普游活动，开设户外拓展、田间劳作、血城种植科普、户外野炊等多元实践课程，学生全程参与耕地、播种、灌溉等农事劳作，近距离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协作实践中增强团队意识。基地以田间实景为课堂，让学生亲身体悟劳动艰辛与价值，直观了解本土血城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果。 是兼具科普性与实践性的优质研学

0: 教育阵地。如果您也想带孩子亲近自然，不妨来平安寨走一趟，沾一沾泥土的芬芳，试一试劳作的滋味，这里一定会给孩子留下不一样的成长记忆。
1: 说起那年1958，大家肯定不会陌生，那今天就带大家解锁老厂区里面的一条特色研学路线。
0: 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老厂区依托工业遗存资源，打造出特色亲子研学新场景。研学首站为改造后的咸鱼茶书院，通过老照片、老建筑寻访等互动形式，带领青少年了解内棉工业发展历史。在潮图工坊，学生可依托物理原理沉浸式体验非遗漆扇、漆艺饰品等传统手作工艺。田园词语艺术馆完整展示制瓷工艺流程与特色文创展品，让大家感受传统词艺文化与匠人精神。研学线路融合工业技艺、非遗文化、艺术美育与工艺教育，终点设置人宠互动体验区，通过萌宠陪伴、手工制作工艺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善良、责任与担当的良好品质，实现寓教于乐的研学效果。内江师范学院内的市级地理科普基地分为天象馆与地质科普馆两大核心区域。380平方米的天象馆可容纳60人沉浸式观测星空，搭配互动装置，将抽象的天文知识直观化。地质科普馆馆藏200余件岩石化石标本，多数可触摸观察，近距离了解地层与地质变迁知识。基地还全面开放了地貌模型、手工制作等趣味研学课程，市民可通过天府科技云 APP 预约体验。7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答疑解惑，陪伴大家探索地理科普世界。研学的意义从来不是带着孩子走马观花打卡，而是让知识走出课本，让孩子在亲身体验中读懂脚下的土地，找到学习的乐趣。在内江，不管你偏爱文史科普、农耕实践，还是工业探秘、户外运动，总有一款研学基地适合你。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想我现在。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啥？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鞋是安全，到上学上班上到职马上下班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有杂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福当归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8: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8: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3: 他会游泳。
19: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中区塔山体育公园民生项目、南风世家历史修缮项目抢抓工期冲刺收尾，文体配套加速成型，文旅地标修缮提质，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作为市中区补齐民生体育短板的重点项目，塔山体育公园目前已进入冲刺。

0: 开灯一个人。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要不要挑一下？
1: 啊？
0: 挑一下。
1: 随便啊。

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

0: 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伟大征程。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5: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

0: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5: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6: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7: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9: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8: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0: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8: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1: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 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尖石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

0: 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麦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了，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2: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家具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擎，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六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五趟，重庆西站一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

当晚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

0: 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节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的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1: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驰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0: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何驰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何驰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何驰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型、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击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即停即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0: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二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两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沿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急行急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

0: 风起，富陇黄。
1: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脚呗，
2: 地还非常大，饱满。
0: 千愁熟，古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6: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2: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2: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7: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2: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5: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1985年，鲁京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 50，
1: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丘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丘病的罪魁祸首条丘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丘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3: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3: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丘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条丘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条丘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丘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条丘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3: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条丘病的防治。小麦条丘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3: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所以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3: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5: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2: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7: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药之后，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6: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7: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6: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8: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6: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7: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出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
6: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8: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说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6: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9: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5: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2: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10: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名或者其他毒致幻自饮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

0: 题了。
1: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0: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依托咪酯、替来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于吸食。
1: 随着依托咪酯、美托咪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0: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2: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2: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上头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听说了吗？太阳又打喷嚏了。近日呢，太阳是接连上演3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
5: 没错，消息一出呢，不少朋友开始担心了，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来说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中国空间站啊，此刻正有3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那身处400公里的高空，没有大气层的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我们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7: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

0: 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池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池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1: 那比如说这个第四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0: 对啊，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十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1: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赤说，
0: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2: 相较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更早面对太阳的坏脾气的就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了，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们的安全，那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0: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器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0: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河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地磁暴出现时进行。
3: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 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1: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的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阶段高点触及$500。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7: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8: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6: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9: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6: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10: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易主。
2: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8,800每吨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12,500每吨附近，年涨幅超过了40%。那今年的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5: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的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那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10: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6: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0: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4: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昨天开考，今天继续进行。而走进考场的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来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着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1: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12: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11: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恒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13: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11: 当年震后两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 父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13: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11: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13: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14: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13: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11: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两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13: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竹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11: 傅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七一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15: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11: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傅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13: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天天逼我弹钢琴，她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六七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14: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13: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11: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16: 这个病房那个
14: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16: 比较少了，就前十年还聚到一起。
11: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16: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14: 成人
16: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14: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16: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11: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17: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11: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17: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18: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11: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 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19: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就觉得作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或者没这身份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11: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

0: 孩小孩。
1: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2: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0: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3: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在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0: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该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今天是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九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全国多地启动系列主题活动，推动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良好氛围。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30毫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相关地区的考生们赶考需趁早，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体育方面，2026赛季 WTA 500伦敦站正赛第一轮，北京时间今晚打响。中国网球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草地赛季关键转机，首轮她将在今晚对阵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